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8: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奋援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听的歌，听歌失手再次带着胖手捧个刺策，如果歌手唱的激昂心也跟着激荡，当一段旋律透进心脏，眼眶也会湿热。没想到20年后的我也唱着歌，不停在扮演着不同的人格，每当歌让你有了感想，都和我有着牵扯。不论这个世界多大，感性的人的感性是不变的。当我看着那串编号，想张人生门票，破解它无非再是去遇得到反复横跳，像电影剧没编导，像梦想自己编造，没信过神话，只信过会重新的天道。而我把感情放行李，把行李放进背包，背包光之外的珍宝存好不去推销，推销的自然退掉，让退掉的再变最美。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3: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4: 《一路相随》，
3: 我是远航，
5: 我是孟阳。那么本周天气情况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联系本台记者李涛。
3: 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
5: 让我们联系本台记者李涛。李涛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天气情况。
6: 好的，那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号、2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弱降水和降温过程，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那本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各位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
5: 好的，感谢李涛，再见。
6: 好的，再见。
7: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8: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

0: 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3: 11:33，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钟呢，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4: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在汽车的日常使用当中，加油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充满学问的环节。很多车主呢可能会问，油箱剩多少油加油最合适？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涉及到车辆的性能、油品的质量以及驾驶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且呢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4: 首先了解一下油箱的工作原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汽车油箱通常设计呢有一定的安全余量，以确保在油量表显示为零时，油箱内仍然有一定的燃油。这样做的目的啊，是为了防止车辆在油量表显示零后立即熄火，给驾驶员留出一定的时间寻找加油站。
3: 第二个呢，就是油量表的指示。汽车的油量表通过油箱内的油浮子来测量油量，当油量减少的时候呢，油浮子会随之下降，从而呢改变油量表的指针位置。然而油量表的指示呢并不是绝对准确的，它只能够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所以说依赖油量表来判断加油时机呢并不是最科学的。
4: 第三个就是老司机的建议。根据老司机的经验哈，以下几个标志呢可以帮助你判断什么时候加油最合适。油量表指针接近红线，当这个接近红色区域的时候啊，意味着油箱内的油量已经非常低了，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加油信号，建议车主朋友在这个时机及时去加油。
3: 还有呢，就是行驶里程。如果说你对车辆的油耗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根据行驶里程来估算加油时机。例如，如果说你的车辆每百公里油耗为10升，而油箱容量为50升，那么在行驶4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油箱内的油量可能已经接近了红线。
4: 提示大家哈，现在许多汽车都配备了油量低的警告系统，当油箱内的流量低于一定水平时，车辆会通过仪表盘或者是信息显示屏发出警告，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加油信号，建议啊及时响应。
3: 还有就是加油站的分布，在长途驾驶途中或者说面对一些不熟悉的地区行驶的时候，建议提前规划加油站的位置。如果发现前方较长一段里程内没有加油站，那最好呢在油量表指针接近红线之前来加油。
4: 最后呢，就说一下这个加油的注意事项，要选择合适的加油站，尽量选择信誉好、油品质量高的加油站。劣质油品不仅会影响车辆的性能，还可能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3: 还有就是要注意避免加油过满，加油的时候呢不要把油箱加得太满，以免油品溢出或者影响油箱的呼吸功能。一般来说，加油到油箱容量的90%左右就可以了。
4: 还要注意油品类型，不同类型的车辆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燃油，比如说柴油车不能使用汽油，高压缩比的汽油车需要使用高标号的汽油，车主呢应该根据车辆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油品。
3: 还要注意加油的时机，避免在油量表指针接近红线的时候才加油，那这样做呢不仅会增加车辆熄火的风险，还可能会对油泵造成额外的负担，建议在油量表指针下降到1/4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开始加油了。
4: 第五个就是油量过低对车辆的影响。油泵过热，当油箱内的油量过低的时候，油泵可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冷却液而过热，长期过热会影响油泵的寿命，甚至导致油泵损坏。

0: 就是油品的沉淀，油箱底部呢可能会有油品沉淀物，当油量过低的时候，这些沉淀物可能会被吸入油泵，影响油品的质量和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1: 油量过低啊，可能会导致车辆启动困难，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条件下。这是因为油泵需要一定的油压才能正常工作，而油量过低会影响油压的建立。
0: 综上所述，合适的加油时机对于汽车车辆的性能和油品的质量呢都至关重要。车主应该根据油量表的指示、行驶里程、车辆提示以及加油站的分布等因素来判断什么时候加油。那同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加油站和油品类型，避免加油过满或者是油量过低，来确保车辆的正常运行和油泵的寿命。
1: 记住这些标志和建议，提前加油不仅可以避免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意外，还可以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希望每位车主都能养成良好的加油习惯，享受无忧的驾驶体验。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如果说您最近正打算买车的话呢，我们要给您推荐即将到来的九月份要上市的八款新车，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有没有您喜欢的车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比亚迪海狮，在9月2号正式上市，定位呢是中大型，提供大五座2加2加2六座两种座椅布局，预售价呢是在是 DMI 版呢23到26万， EV 版是25到28万，外观沿用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配备七款84伏高定车漆，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115毫米、1999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
0: 内饰走的是环抱式极简路线，大量软性真皮包裹，仪表盘 12.3 英寸的全液晶，中控 15.6 英寸可自适应旋转悬浮屏，搭载 D-Link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语音连续交互、多屏联动、离线导航、智能影音娱乐等功能。高配呢还有 21.4 英寸的二排吸顶屏、25扬声器的瓦雷音响、车载冷暖冰箱、零重力座椅。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含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自动泊车，主动安全配备 AEB、LKA 还有 BSD 等 L2 加级功能。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云辇 A 空气悬架，搭载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含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自动泊车，主动安全配备 AED、LKA、BSD 等 L2 加级功能。
0: 动力分为两种， DMI 版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单电机版呢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各20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400公里， EV 版提供320千瓦和370千瓦两种后驱，以及前215千瓦加后370千瓦四驱，搭载92.093千瓦时或者是

0: 115.072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续航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三档，支持闪充 ，SOC 10%到97%，仅仅只需要9分钟。底盘配备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双腔空气悬架、云辇 A 以及后轮转向。
1: 接下来说一下第二款车呢，是新款理想 Mega， 也是在9月2号换新上市。它的售价呢大概是在 55.98 万加量不加价，这是年度改款。底盘新增七度后轮转向，转弯半径 5.5 米加线控转向加800伏主动防倾杆。驾驶辅助上从一颗激光雷达升级为四颗，搭配双马赫 M100 芯片，搭载全新 AD Max 智能驾驶系统。
0: 内饰方面，我们看到了爆料说配备双 15.7 英寸的 3K OLED 屏加 21.4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二排呢是可电动旋转的双零重力座椅，支持18点热时按捏揉捏按摩，动力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413千瓦，零百加速5.5秒，搭载108度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710公里，支持5C 超充，12分钟可以补能500公里。
1: 第三款车是凯迪拉克 XT5， 是在9月7号正式上市，目前呢预售价还没有公布，预估啊是在25万左右。外观延续燃油版设计，盾形前格栅加分体式 LED 大灯，侧面保留传统机械门把手，车顶新增激光雷达。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888、1957、1688，轴距是2863，五座布局。后备箱常规容积653升，后排放倒后可以达到1589升。
0: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33英寸的 9K 一体式曲面屏，保留实体按键，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775芯片，支持语音控车，还有在线导航、影音娱乐、手机互联等功能。此外呢，全车标配 AKG 的高端音响，前排多层隔音玻璃，流媒体内后视镜，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1: 再来说一下驾驶辅助方面，搭载的是世界模型辅助驾驶，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导航，不依赖高精地图。动力呢由 1.5T 发动机115千瓦加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总电机的总功率是270千瓦，匹配的是35.5千瓦时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15公里，综合续航1360公里，零百加速4.8秒，馈电油耗100公里6.05升，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组合。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吉利银河。这款车呢是九月份上市，吉利银河品牌的全新纯电轿车，预售价呢是款车型不一样啊，540后驱尊享版呢14万5千9，540后驱尊贵版15万5千9，640后驱旗舰版16万9千9，九月份上市，那目前小定已经突破了2万辆。
1: 再来说一下内饰方面，车内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搭配 10.2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 15.4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高配还有 25.6 英寸 ARHUD。 车机搭载的是二系统，内置呢是四牛米的龙鹰六 P 芯片，全系标配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5H7 方案，支持城市 NOA 领航辅助。
0: 接下来看第五款车型，是新款的智己 LS6， 九月份正式亮相。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呢，九月份正式上市，预售的全溢价是20万9千9起，定位大五座的智能 SUV。最大的看点呢是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线控转向达到10航空级安全标准。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921、1988、1678毫米，轴距呢是2950毫米。
1: 动力方面，三电采用的是全新 NEO 架构，全域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续航802千米，增程版纯电续航450公里。 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底盘方面，高配版搭载的是空气悬架加可变阻尼减震加后轮转向，低配是普通悬架。
0: 第六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启劲 GX7， 这款车九月内正式上市。这款车啊，在驾驶辅助方面呢，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硬件雷，配了4颗激光雷达，120米以外呢，可以识别14厘米的小型障碍物。动力采用 1.5T 超级增程加3.7布局，综合最大的功率550千瓦，匹配67千瓦时宁德时代电池，支持800V的 5C 超充。CLTC 的纯电续航385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快充30%到80%不到10分钟，后排支持20秒的一键乘床功能。
1: 接下来这款车呢是方程 S 系列，也是在九月中旬上市。比亚迪方程豹品牌首款纯电轿车，定位是中大型豪华轿纯电轿跑，九月上旬正式上市，推出方程 S、 方程 SGT、 方程 SL 三款车型，售价从23万到28万。车身尺寸方面，方程 SGT 的长宽高是5025 1967 1483，轴距是2960毫米。
0: 第八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50星冠 M 九月份上市，这款车呢被网民称为平民版 GL8 的50星冠 M， 定位中大型 MPV， 预计呢是九月份上市，价格大概率会落在13到18万元的区间，车身尺寸呢是5150 1920 182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呢独立座椅。好的，稍事休息，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人们对云南大理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是一片温柔浪漫而又文化丰厚的土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作家野秋的脚步，去感受那风花雪月的大理风情吧。

正是农历五月的天气，我访问了大理。当傍晚走大理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伴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风折臂翁》中所描述的穷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40年后还清晰地可以背诵。他说：“吴河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时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接云前后征满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理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做太和城，是南诏王毗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从蒙舍川迁居到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筑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筑了龙道关。在毗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据说天宝五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嘉义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玉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秋瓷月一部书。到了毗罗阁的儿子格罗凤时期，两方面的关系搞坏了。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省立边功，在天宝十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8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6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留守满子朝，其中就说到这件事：鲜于促通6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夕尔河岸边，见恐刀痕满枯骨。到了天宝13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代御史剑南留后李密和节度使何吕光等率10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密被直陈将死，何吕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大约20-30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现在我们来到这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的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等新建筑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也慢慢的形成了。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色彩鲜艳、风格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却相通的语言，在这里欢聚一堂。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史籍，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600-700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诏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御府在舆图上的大渡河上一画，说此外非吾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我不禁哼了一首歪诗：风花雪月古渔城，洱海苍山百态城，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
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呢。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格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撰写了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立石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上面的字据说是唐刘裕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已经被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着碑面吃，可以把病治好。于是就这样活活的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们没有医药条件的那些苦楚。根据矗立在国门之外的历史，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了。我总觉得将来通过发掘，很可能可以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格罗凤所建筑的羊斜咩城的遗址上，明清的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的所在，后来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来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不禁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立士、菩萨、罗汉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我从没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氏金銮宝刹那里专门移来保存的，非常珍贵。从文化馆出来，我来到了大理石厂，这里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据说在解放之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了，可如今却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工厂，有200多个人在发扬这项工艺，有100多个人在山上开采石料。当地的朋友说，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出在哪里开采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2000年的开采历史了，照现在的开法至少还可以开采20000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大理之行。朋友告诉我，过去制作大理石工艺品的工人是手脚并用的，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这是因为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后来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十分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了。游走一遭，感觉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屋顶是大理石盖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就的，无数的鸡杯也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也难怪为什么这一方土地会被称作大理了。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土地肥沃，风景更是格外美丽。相传过去的许多官僚地主都在这里盖下了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那里有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的楼房，大多是十分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厂，而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遍，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的好地方过去却做了吃喝玩乐的地方，真是污染了这一片青山秀水呀。喜洲在南诏王易木寻的时候曾经作为都城，叫做史城，又称为大理城。后来由于跟唐神策都将李胜打仗，才迁居到羊斜咩城，也就是大理城了。而这一带是喜洲的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这部影片故事的产生地。我们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做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座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据说明代的徐霞客曾经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的一位音韵家叫董南一起在这个楼上即专注古音。还有个叫杨慎的人，他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的时候因为意大理的案子把他廷杖以后下狱，又潜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做了45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掘了赶回来。 终于在72岁的时候老死在云南。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100多种书，其中包括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集译等著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而清代学者桂卫古，在乾隆年间曾经做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了杨生安的画像，有3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照还期，逐尘只合投荒死，大理何曾有定词。可惜感通寺、写韵楼如今都已经倒塌了，杨生安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3座白塔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1000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这样的壮丽雄伟，像是剑川、洱源这两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吧。完成了一天的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5: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大哥大档，这大哥大大大哥大，怎么这么像公鸡打鸣啊？
1: 呸！那叫雄鸡一唱天下反，少废话，唱唱唱唱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啦。
0: 感谢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啊。
1: 好的，
0: 哦，那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有点小遗憾，或者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啥啊？
1: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一发出来，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互动哈、啊，但是我刚看到视频下边这朋友，他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工资的。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他说这个他可算是来了准时的一回啊、
0: 就是
1: 他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这位朋友，
0: 但是有点肠胃不好的。你这个确实是的，就是大家我们俩肯定是准时准刻坐在这儿陪大家的啊。
1: 是的，他说，哎呀，我们听的时候不准时没关系，你们上节目必须准时，否则要扣工资的。
0: 你说的对。哎，这个小诺小药农问这个正风热线每天几点？正风航班热线早上7:40开始啊。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职能部门上线，你可以拨打501234问一下啊。说办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
1: 嗯。OK， 那我们看到朋友说他已经连续3天都很准时的来听节目了啊，但是今天是周
0: 一天。好默契哦。这种默契程度不是一般时间能练出来的，
1: 啊，是吧？
0: 嗯，
1: 今天反正都带个一就行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朋友说，
0: 雪瑞大美女，
1: 他说他们都贷款上班的，上班就图一乐。
0: 哦，
1: 是谁？怎么什么都知道？
0: 说礼拜五直播的球赛啊，是，
1: 嗯，
0: 礼拜五有球赛啊。
1: 对对对，哎，你看我，别人叫我大美女，我都不吭声，
0: 对，
1: 习惯了。
0: 对，都是让他的搭档说，
1: 对，
0: 自己不能夸自己，自己夸自己坏了，这属于是啊，
1: 开心开心啊，开心。
0: 嗯，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呢？因为明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正式上课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暑假算是告罄了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暑假当中有很多事没办啊，或者说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没办的事呢？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聊一下啊。
1: 你还有遗憾吗？这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你不知道这首歌吗
0: ？I don't know 啊。
1: 赶紧找你音乐老师退钱，退学费。
0: 这哪能退学费啊？你唱这歌，你这个，哎呀。
1: 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真的是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你还有遗憾吗？
0: 你还有遗憾吗？这样吗？
1: 嗯，
0: 不是，这没有。你要说是老男孩那个，好像有点这个。
1: 谁能给我作证？朋友们，真的有这首歌。
0: 好，行，可以。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哈啊，这还有朋友说暑假的感受哈、啊，就是出了纸还是纸啊。
0: 你那个不算吧，这个好像它不算个热，
1: 一点意思没有。
0: 对，这真是。
1: 看一下啊，这个朋友说暑假的遗憾呢，就是还没有挣够500万。真的假的？
0: 那你这
1: 那
0: 你
1: 弄啥去了？你弄啥去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没挣够，你哪去了？
1: 这，对吧？去年暑假呢？明年暑假整齐吧。
0: 这500万呢，其实半个小目标，哎，不对，不好意思啊，半个小目标，这是5000万，
1: 0.05个小目标。
0: 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呢？没赚过500万，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你哪天就是做梦努力点，然后你就哎，赚够了啊。
1: 嗯。
0: 说梗，汪苏泷的。
1: 汪苏泷的梗，哦，是这首歌吗？
0: 我不知道啊。 我都没听过嘛，因为汪苏泷老师的歌我年轻的时候听，后来就没怎么听了。
1: 啊哈，
0: 哦，他们都知道啊，
1: 是吧，朋友们都知道这首歌是不是？
0: 嗯，
1: 苍天呐，
0: 嗯，
1: 哇塞，我在音乐声面前总算是伸开了腰。
0: 这腰有什么可好伸的，真是，你把腰收回去吧，那是啊，
1: 真有这首歌啊，
0: 有有有有，
1: 好吧，我只是想证明我从来没有胡说过。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几天。
0: 对，必然同感。
1: 对，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你哪怕说你的休息时间只有那么一天或两天，然后你能认认真真的陪他玩他想玩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就是算出去陪他玩了。
1: 对，他在乎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多么遥远的地方，冯丹婷的你凯楼池带他，
0: 嗯，
1: 楚城到乡下，你给他说我溜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嗯，
1: 他都不知道的。如果很小的小孩
0: 啊、哦，很小那当然是，
1: 对不对？所以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然后能够就是你陪他玩一个他喜欢的事儿，但是他喜欢的玩具。
0: Oh.
1: 啊，他就很开心。
0: 啊，你说这事儿呢，突然让我想起了我闺女。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呢，在上小学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不好意思啊，分水岭了啊。
1: 嗯。
0: 这个分水岭在哪儿呢？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呢，他已经能意识到了，出市、出省、出小区啊，到哪个地方去玩。你带过他几次之后，我闺女前两天报了个金句，就告诉我说。这能算出去玩吗？这不就是城边溜达一圈吗？
1: 那阿爸还怪抠门的，天天不是搁南湖旅游，
0: 嗯，
1: 都是搁金街旅游，农贸城旅游。
0: 哦，对，也不带我出去那，还不如跟着奶奶一块儿呢，还能去狗市，狗市里面好多卖东西的，比这热闹多了、嗯。
1: 就我其实特别想去一次狗市的，
0: 嗯，这咋不去？
1: 但每次都不是，都赶不上时间。赶不上时间，我在家带孩子。
0: 那你下午去当然赶不上时间，
1: 就是一般情况下赶不上时间。就我说这个狗市啊，就特别值得溜达。
0: 嗯
1: 啊，你能在那里边都，你基本上能看见你都买得起，是不是？
0: 很平民的消费啊，
1: 特别有意思啊，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哦，说这个相对于出去玩上，还不如玩手机开心。这是冷十二冷十三啊，这属于是冷十三，
1: 这有点像青哥的另一个大号，
0: 这是他，嗯，像青哥的 AD， 嗯，但是不是青哥哪有1000多粉丝哈，累死他了、
1: 嗯、青哥也没那么帅，
0: 对，
1: 头发也没那么多吧、嗯、
0: 哎，我的手机也可以这样划过去啊，
1: 啊，你才知道啊。朋友们，我划他的手机，他说嗯，我的手机还能这么玩，你跟他不熟吗？
0: 我用那用几年了，但我真不知道能这么玩。
1: 我记得去年我这么滑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哇，天哪，这记忆力真是，哇，真是。
1: 嗯，
0: 我都是从左往右啊，
1: 都能滑啊、嗯。这朋友说，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又是一年盛夏，这是那个歌词。
0: 对，是的。
1: 还能扯你似的。这个朋友说，我相信桥城区西马园麦霸。
0: 你忘了？想想写麦芽麦吧，
1: 谁？
0: 是你呀、
1: 啊？哦，是我是吗？

0: 5天的时间，
1: 嗯，
0: 带孩子出去，你看咱咬牙切齿也只敢放5天，
1: 啊、哦，
0: 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1: 哦，
0: 你要
1: 那吗？
0: 你要带孩子出去，你要去哪儿呢？
1: 我们大部分会往南方去。
0: 有一首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又说没听过，
1: 没听过那是。
0: 朋友们来做个证，痛痒乐队一直往南方开。
1: 哦，好好，是啊。
0: 再见，杰克。什么都没听过，你学没学过音乐？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不记歌词儿啊，真是！哎呀，
0: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啊，
1: 我是扫街的啊。
0: 这个，刚才说到哪儿？就是你要带你孩子出去去南方玩，对吧？
1: 我想去趟江西。
0: 你闺女一听吹牛，暑假明明放了60天都没有带我去。
1: 他这有这种打算，
0: 嗯。
1: 然后想去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咱忙嘛。没办法，就是我不忙了，孩子他妈忙，孩子他妈不忙了，我开始忙。就最不忙的就是我闺女，我闺女说要不然她自己出去吧。
0: 就是说实话，这个江西也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哈，江西的小炒，朋友们，江西小炒
1: 流量了呀，
0: 对吧？而且江西的那个景德镇说没有人能空手从景德镇的那个卖陶瓷的工艺品的那个地方走，就是空手走出来。
1: 哦
0: 哦，我说那能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我就刷那个东西，有一天我足足刷了2小时，什么都能用陶瓷去做，就那种比如说一个女孩然后穿那种纱都可以是陶瓷的。
1: 哇，
0: 镂空的，好美啊。
1: 这真的是瓷器的一个大省啊，这是、
0: 嗯。他们说其实不用买，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视频嘛，然后有一个人说他去景德镇，然后去买那些陶瓷花，然后呢就是带回来，经历了就是几百公里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一路很累嘛，然后他就感慨说，你看为了美的东西很辛苦，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跟他说，他说这个东西在网上买，就是他20块钱买的东西在网上买可能就5块钱，然后他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妈妈就说了，他说我在乎的不是说它的价格是多少或者是说怎么样，他在这个孩子的印象当中，他记得曾经他到那个景德镇亲手在万千的陶瓷当中挑选出了自己最中意的那一个带回来，
1: 算了一个瓷器，
0: 对，他要的是这一段美好的记忆，而不是说一定得是某一样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悟了呀，朋友们，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冰箱贴。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把我每个去旅游过的地方呀，都买个冰箱贴贴那儿。然后我冰箱贴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就是上面还挂灯笼的那种冰箱贴呀，好美。我说我买一个吧，他说这冰箱贴139。朋友们，139，你没有听错哈，你买得了吃亏，你也买得了上当。
1: 好。
0: 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我这一回我是真不能再买了。之前那个什么就不超过100块钱的啊，咬咬牙，
1: 10块20的可以啊。
0: 都基本上你要在景区买的话都得是60-70块钱差不多
1: 啊。我们去的都是低消费的地方，我们买都是20-30-40-50，最多60。
0: 但他说那是正品。他说那是正品，但是其实
1: 文理出的是吧，
0: 但其实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他100多的时候，当时在晚上在一个河边，然后那个秦淮的河的那个灯笼打亮的时候，就是那个景，就是那个冰箱贴，太美了。
1: 你再说点细节，马上就知道哪座城市了都。
0: 然后，但是你发现太贵的时候，我一在网上我一看，我买了，朋友们，我买了，然后我咬牙买了，我在网上一看，20，
1: 当场下单，
0: 对，
1: 拍张照片，
0: 我当时
1: 到家拿物。
0: 对，他还有那种什么插在头上带灯笼的那种的，各种的，然后买了。当时看到那个最喜欢的，我就拍了个照片，搜同款139-20，我下单了。我说不用拎回家了，
1: 可以，真是拍张照片，你相当于在那儿买的，
0: 对，相当于在你这儿买的，
1: 把他魂儿给买走了，
0: 先给我寄回去，
1: 对，
0: 就这种感觉，但是就少了点当时买的那种心情，
1: 哇，
0: 但是很好，省了100多，
1: 行，
0: 真的，
1: 这真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操作，你别有那个执念，知道吗？

0: 对，确实是的啊，谁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除了我们家钱是刮大白刮来的啊，真是祖传干这个的啊。哎，
1: 风力发电的，家祖上干风力发电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哦，运那个可老难了啊。
1: 嗯。
0: 哎，这像在说江西和呀、啊，江西老表啊，表哥出来玩的。
1: 他说的啥？
0: 饿了，他这饿了，这个是。
1: 这个。
0: 重点是他先百度说。景区摆摊卖树叶，10块钱一片儿，纯树叶。货源就是旁边枫树，有个小朋友让他爸爸加摊主微，说明年再来找他买，谢谢。
1: 明年还来找他买？那你好歹在上面能雕刻一下吧。
0: 那我告诉你，这个呢，卖的就是他的手艺，卖的不是这个物件。
1: 对，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旅游的时候，尤其是你就花钱。就是听了讲解的那种情况下哈，
0: 嗯，
1: 你出来就是那个景区里面，尤其是说有那种就是卖周边的、卖
0: 文
1: 创产品的，
0: 文化属性的，
1: 然后你就会特别想买，你就觉得超级值，
0: 对，物超所值、嗯、
1: 啊！我在那个西安的那个
0: 兵
1: 马俑
0: 买了一对兵马俑，
1: 不对，买了一对虎符，他们当时讲那个。
0: 哦，你是想当大将军？
1: 不是，那个虎符呢，是一块橡皮擦。
0: 哦，还得擦掉。
1: 24块钱一对儿虎符。
0: 换句话啊，
1: 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朋友们啊，能看着的就这么大啊，一对虎符橡皮擦24块钱。我说，哎呀，这也不贵啊，24，这虎符拿着能干啥？能那个调动千军万马买一个吧？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热血沸腾，买了回来。从那个屋一出来的那一刻。
0: 好廉价呀，
1: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就是个橡皮擦吗？
0: 你很能分开吗？
1: 两个虎符能分开，就是一对橡皮擦在塑料袋里装着、
0: 哦、那就行，那就行，那还行点、嗯、带点文化属性，它要是做成一体的那就亏大了，那是不是？
1: 我不是必须得是能分开的，
0: 对对对，一掌握嘛，这是。
1: 对对对，朋友们，就是你先清醒一点，进去之前呀、啊、给自己录个音，
0: 嗯，
1: 一会儿掰个里头买超过多少钱的东西啊，100块钱以内的哈，可以。
0: 你就相当于给西安人民发工资了，对吧？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回来之后，我送给我侄子了。我侄子说了一句说：“这也不好擦呀，
0: 也不好玩。”
1: 就是看的。
0: 你让他封存起来，到他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多珍贵了啊。
1: 这朋友说不是那种带工艺的，就是纯在路边捡的树叶子搁那儿卖。怎么？他是觉得我们不会捡吗？
0: 他是觉得我们家没树吗？大枫树大的那个，哎，咱这多呀，梧桐树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我前两天呢，就是我前两天回家收麦，不对，收芝麻啊，走那个古井公共大道上，那这一路的那个梧桐树，真的太漂亮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骑行去看一下，老长了，而且特别漂亮，特别舒服，还凉快啊。
1: 对，
0: 你到那儿捡两个，拿回来城区卖。你就说是古井大道的枫叶，
1: 嗯，
0: 梧桐树叶啊。
1: 哎，这位朋友说、哦，能不能做一个就是打卡的短视频？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话，然后有人问他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宣传了，是吧？哎呦，咱亳州说实话呀，就是这个路线上都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规划，因为亳州。离得都不是很远，
0: 对对对，景区周边、
1: 啊、离得都不是很远。
0: 嗯，
1: 你比如说他要玩花戏楼，他要去花戏楼跟这个花头百草园的话，那像这种就是一南一北的这种，你可以给他分开就讲讲。你说北边大概有什么什么，南边有什么什么？
0: 你就这样讲吧，就是那个你真的是就朋友，你可以这样。我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苏继昌。嗯，
0: 苏总，你这样给他讲，你如果说真的想带他们来玩的话，你了解三条大道的这个历史文化就可以了。西医先生、汤王、祁宇、魏武帝，你就是这三条大道，你就每条道你就带着他溜达、嗯，你到哪条路你就说哪条路，你就说这个药材路。其实魏武大道你逛一圈你就看到全程就所有的点都是连起来的。
1: 对，他意思是说让我们去拍一个打卡视频，我们这顺着这些景点给他拍一下。
0: 哦，
1: 可以，就是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文旅的推荐。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肯定会有的这些。
1: 对，这个特别好，你也可以让他听悦动全程。
0: 那这几天乘客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宣传。
1: 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吃的、喝的，这个玩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最近那个曹操的演出还有吗？
0: 有啊，肯定得有啊。
1: 我买的票还没去看上呢。我买的票、哎、今天是最后一天，好像就过期了，我记得。
0: 阿宇说懒得去万达。你到南万达去看其他品牌，到北万达看亳州土生土长的品牌，这比较多
1: 是吗？
0: 啊，比较多，你就懒得去啊。
1: 哦，我还没发现呢。嗯，好，来看这句，你来念吧。
0: 说哇，这是谁？我看到了谁？好，结束了。
1: 哇哦，
0: 这不是雪瑞大美女吗？
1: 啊，对，谢谢您啊，谢谢你。就是他让我想到了那个，你刚才那个语气让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啊、哇哦，那个表情
0: 哇哦。
1: 一个大眼睛的黑人，
0: 哎呀，真是啊！
1: 啊，还有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夕颜也说，
0: 嗯，
1: 呀，这不雪瑞吗？
0: 嗯哼，
1: 雪儿嘛，是不是？啊，我谢谢你啊，谢谢姐妹们哈、啊，谢谢我们的这个苏总，
0: 真不容易啊！
1: 我们夕颜姐妹啊，
0: 这个看我们的群众啊，这个近期说我小孩溜过瘾的溜去哪儿了呢？去商丘、郑州、合肥。皖南川藏线、九华山、杭州、绍兴、舟山、
1: 哦，
0: 你怎么去这么多地方、啊？
1: 他应该是直接绕一圈。
0: 你是带着他去送货了吗？商丘、郑州、合肥，那得这样，得
1: 往南
0: 到这儿了。皖南川藏线，
1: 往南，
0: 九华山，
1: 然后
0: 杭州，然后绍兴。
1: 他有可能打的不是他那个顺序，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绕了一圈。
0: 哦，那你这个你是坐车去还是自己开车去？这个线儿计划
1: 应该得开车。
0: 哦、
1: 不开车的话，这个真的，你买票的话，也怪复杂的。
0: 对对，那来不来的两本导游。
1: 有。
0: 贵不优厚。
1: 吴小布。
0: 嗯，您来，您来。
1: 他说：“失踪人口回归啦，是不是这个语气？”哎呀，失踪人口回归的是吴小布，应该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壮汉吧？
0: 那、啊、对对对，扎着大胡子，翘着小尾指啊，
1: 眉毛就直接这样飞到这个头发上，直接扎成马尾那种。然后就是对吧，络腮胡子说了一句、嗯、哇哦你回来啦。
0: 哇哦船长八加一，船长你天天的，你是
1: 这是你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共同爱好，
0: 有共同爱好。
1: 嗯嗯
0: VEV 船长，你这个点儿这才六点钟啊就已经唤醒了那个基因了吗？你这假期带孩子去了没有？今天不是还带孩子去开学那个什么班会去了吗？八三十一。
1: 哦，我以为你说我。
0: 不是船长，不是说你。
1: 哦，我说我。
0: 你带孩子去干嘛？在那儿这让别人看看。
1: 带孩子去开班会去了。
0: 还没来得及啊。这个杨说，我这假期没什么遗憾的，没有遗憾，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1: 差不多。现在就像你我们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啊，你现在你这个你属于什么情况？你成年之后找到工作，你还有假期吗？你下班都没有下班点，现在微信一响那就是工作呀。雪瑞怎么反应慢半拍？
1: 我反应慢吗？
0: 今天是有点，因为今天好像没休息好，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
1: 啊、胡说了，那你这个就胡说了，四点半睡的昨天。
0: 怪不得
1: 哦，这个不骗你，会说实话，四点半睡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要变身了，眼珠子都红了，真的，朋友们。
0: 哦，你是个狼人。
1: 对，嗷、嗯、那种。
0: 哎，这确实今天有点，可能是没休息好啊。
1: 昨天八加一了，
0: 你
1: 吗？啊，我觉得你咋啥都信？
0: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这是。
1: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啥话都相信。
0: 四十多年。
1: 喝多了哈，有点嗯。
0: 哎呦，
1: 开玩笑，怎么可能？我说实话，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喝过酒了。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你做了哪些规划，然后没有去做啊，然后留下了一些遗憾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希望你们明年暑假的时候能够去完成。
0: 好的，纯讲遗憾。
1: 对，去年暑假的时候，包括前年暑假的时候，我一直打算去那个水上乐园来着，一直没去成啊。什么原因呢？哎呀，就是各种原因，
0: 没拆，
1: 就是比如说身体不好呀，这两天不舒服，腿疼腰疼脑袋疼，感冒了发烧了，不能去了。
0: 你全来一遍，你这属于是。
1: 对，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啊、其实已经规划很久了啊、但是没有去成，说实在不行就等明年暑假吧。然后本来是暑假的，然后不行十一啊，十一不行，哎算了，马上天冷了，明年吧。然后今年暑假又没去成。
0: 想去就是短期安排一下，真的是就短期安排一下，就是你像这周六周日啊跑出去玩一圈，因为现在呢你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啊。放这个比如说孩子
1: 到澡堂子里，
0: 不不不，孩子嘛，你要别的城市都行，孩子如果说就真的是这个放了学之后带着就走
1: 两天，很累，真的很累。
0: 对，相当可以了，带着孩子啊。古小布说亳州的干烘面是什么面，没见过呀。你
1: 亳州的干烘面是这种就是圆的条的，然后这个一般手工的，
0: 对
1: 啊，得是手工的。然后呢，这个干干巴巴的拌在一起，然后给你弄碗这个酸汤鸡蛋。
0: 嗯，
1: 那个酸汤鸡蛋，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就是你吃饱的时候还能喝一碗。
0: 那你饭量挺行啊，我现在还喝豆芽汤呢。
1: 那个酸汤啊，真的是美滋滋，你知道吗？那个酸汤就是特别的开胃。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可以不吃这碗面，但是我得喝这个酸汤。
0: 嗯，我是现在，我以前喜欢喝，后来之后就改了，就开始喝豆芽汤了。没见。
1: 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汤有多好喝呢？就是给面条都不换。
0: 哦。
1: 啊，这个面条有多好吃呢？给糖都不换。
0: 哦。矛与盾。
1: 对。对，意思都是你给我啥我都不换。
0: 古小布，如果说你在亳州的话，随地都能找到这个干烘面，
1: 对，
0: 哪个小区都有啊。
1: 我们单位旁边不出五百米就有。
0: 对，有好几家，
1: 吃过好几回。
0: 哦，这是我昨天才去的啊。
1: 对，好吃对吧？就在这儿。
0: 这我赶上老板修空调，我都没走，知道吗？这么热的天，
1: 老板修空调，修空调师傅来了，说：“师傅，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别提修空调，这个梗就会从脑子里面淤出来，从嘴里说出来。
0: 哎呀，太多了啊，见得多没办法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暑假最大的遗憾是原本计划带孩子去海边，结果家里的事情，对，事情接连不断，一直都没能成型
1: 呈现
0: 啊，
1: 押韵
0: 啊。好的啊，孩子天天念叨想开大海啊，眼看快要结束了啊，只能把心愿留到明年。
1: 哎呦，这不跟我一样吗？对不对？
0: 你这
1: 个，哎呦，这个我说实话哈，我有一次就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力、执行力就会没有之前那么的快。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当时有一天下午没有课，然后我们有几个编导的同学，然后有那种摄影的，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商业街，大家在那儿坐着，然后呢就是。说聊着聊着天，说你不觉得很无聊吗？说你去过海边吗？没有。你去过海边没？你去，咱要不去海边吧？然后我们当时就直接就买了当天下午的票，然后去的海边，去的那个山东，
0: 青岛。
1: 对。
0: 哦。
1: 好，真的，我都觉得跟做梦一样。到那儿之后都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还真是。
1: 真的就，嗨，到那儿然后就玩一天，然后就回来，不嫌累。
0: 当天晚上就能回。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我告诉你，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出去玩这事儿啊，路上可不算时间，路上的这些时间，如果说能在夜里举行，就说明还把时间给省了。
1: 对，这不是大学生特种兵吗？
0: 对，就这种情况，就是你都得回去，你实在不行，这真的是就想尽一切办法都能回去，就特别有意思。上一次这个有一次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几个朋友。
1: 我们出去玩没带我。
0: 对，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嘛。我们出去玩去了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再往前出发，我说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了，你们去吧。他们几个人呢去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车了，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包了一个出租车。这出租车呢，司机说这个小兄弟，你们几个要去到哪儿的话，这得几百块钱。后来他们考虑了一下，这几百块钱也值。因为没人买票，再坐车到哪个地方，再住宿，再吃饭，还不如直接在车上睡，直接就拉回家。
1: 嗯，
0: 很可以。他们花了400多吧， 460我记得是从某一个城市到了亳州。
1: 挺好挺好。我们以前那个上中学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有那种三轮车，然后那同学就是出来门天三轮问你上哪去上哪去你上哪去你上哪去，盯着他问问你上哪去，然后同学说新疆给去。
0: 你这和哈克阿克苏是
1: 不像不像新疆那个去，然后那个人更眼走了。
0: 很流行这点子。
1: 嗯，对对对，我就想起来这个啊，谷小布啊，这我们老朋友，我以为是他是亳州的，他不是，他说他是阜阳的，
0: 嗯，
1: 在合肥安了家，在无锡工作，你这乱了一个长阳街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所以说亳州呢就去过一次利辛，好几年前去的，当时就没见过干扣面，嗯，啊，
0: 你来亳州我请你吃个狗，
1: 下次真的有机会来亳州的话，我们一定要带你去尝尝啊，一定要带你去尝尝，你来到亳州之后我们再开车带你到亳阳。
0: 对，老表你是阜阳的，你咋没出过干锅面，不可能吧，干两天
1: 这不应该呀，
0: 这个，对呀，啊，
1: 他在合肥安家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太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
0: 哦，阜阳人，
1: 嗯，
0: 合肥安家，无锡工作，
1: 对，
0: 安徽省让你兜了个遍啊，加一江苏啊，
1: 嗯，
0: 都在这周边长三角啊，好的。
1: 好的很，好在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哈，就是这个朋友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啊，下次来亳州一定要跟我们说啊。
0: 对对对对，
1: 好，就闷锁上
0: 啊，
1: 带你去吃干扣面，
0: 不要再出去。
1: 这个朋友 啊，最难忘的一刻呢，就是回老家，傍晚坐在院子，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风轻轻的吹，长辈唠着家常，孩子们在院子里边追逐打闹，就是很简单的画面，就会让你记一辈子。人生坐标，人生的坐标，
0: 嗯，
1: 你听过这个词儿吗？就是人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
0: 哦，
1: 这就是其中一个。
0: 回家，
1: 对，
0: 聚在一起。
1: 就是你比如说像你现在，我问你，今儿上午你吃啥？
0: 干锅面。
1: 那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吃的啥？
0: 不知道。
1: 对吧，就你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些让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儿。你那天甚至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拎了什么塑料袋子，你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0: 嗯，
1: 你在门口等待的时候
0: 好长时间，
1: 对，你穿了什么衣服，你焦急的那种心情你都会记得很清楚，这是你
0: 心情真的
1: 人生的一个坐标。
0: 哦，
1: 嗯，
0: 这么论啊，
1: 对，
0: 就印象深刻的这些事啊，
1: 嗯，
0: 我最喜欢是什么情况，我就喜欢就是比如说回到老家，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就一家人做饭，从我到家就开始准备做饭，几个人忙活啊，姐姐干这个，哥哥干那个，我们几个干什么，然后看孩子的看孩子，然后呢摘菜的摘菜，做饭的做饭，
1: 对，
0: 然后一样一样的菜出完之后再放另一个锅里一起蒸着啊，最后一股脑全上，其实吃饭很快，不到一小时就全吃完了。
1: 对对，就是那种大家在一块忙碌的感觉很棒。
0: 嗯，
1: 就是过年这件事儿也是如此，像过年的话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放着春晚，然后包着饺子，那种氛围特别好。但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家里边买的速冻饺子哈，一样的味儿啊，在那儿放着呢，然后电视没人看，各自刷各自的手机，对吧，你这个气氛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
0: 还是人影院是和人交流啊，
1: 对，就是大家一起去干一件事儿，就是一件很热闹齐心协力的感觉，
0: 别管啥事儿，只要一起干都行。
1: 对， 对对，
0: 这郭小布说直接去找杰哥斗几杯，可以可以，来过来过来斗几杯，
1: 好，我一定会带你去哈。
0: 嗯，
1: 我叫冯雪瑞，大家可以叫我杰哥。
0: 好的。我叫冯雪瑞，斗几杯无所谓啊啊！哎呀，
1: 他叫张小杰，你们可以叫他学姐。
0: 哎，好的。啊，遗憾是整个暑假都忙着上班，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有空带他出去玩，假期几乎所剩无几，总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1: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觉。
0: 你现在就有了呀？
1: 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前几年我觉得还没有，就是这几年完全就是有了，因为孩子那个落寞感你能感觉到了，因为他懂得越来越多，他听他这个你看吧，人啊总得有个相比较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愿意和自己的同学比一比，
1: 嗯，
0: 有的小朋友你知道我这暑假你不搭理他就是一直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说你去哪儿了呀？我去
1: 魏武光城。
0: 说很多，就是说很多，
1: 对吧？
0: 就你去过没？你去过没？你去过没有？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很兴奋。
1: 哟，奔跑的蜗牛。
0: 哎呦。
1: 哟，他说这那谁嘛？这谁呀？回来了呀？是不是这语气？
0: 他现在已经就是到元婴期了，回来了。
1: 什么？
0: 元婴期。就是修仙啊，有什么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啊、还有好多这个境界。
1: 哦，天哪，你好有文化呀！
0: 这就是纯纯动画片看的多。
1: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那么有文化，你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0: 毕竟我们是文化有限公司嘛。哎呀，真是啊。
1: 这个奔跑的蜗牛我印象老深刻了，还有谷小布，这都老朋友了哈。
0: 嗯，
1: 很老了，他们都一脸哭出来的老朋友。
0: 哦，你还真是啊。
1: 嗯，
0: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的没成家，
1: 嗯，
0: 有的还在上学，
1: 嗯，
0: 现在都已经工作三四年都有了。
1: 衣服啊，
0: 你现在你时间真长哎。
1: 嗯，
0: 沉默淡说，
1: 小润回来了、嗯、谢谢你。
0: 哦，大家都在默默关注啊。
1: 真的，我哎呦，这种感觉太幸福了吧，朋友们，
0: 很幸福。
1: 我从小长得这么大，还没有被那么多人同时惦记过。
0: 你很幸福，你很幸福。
1: 惦念、牵挂、关心啊、谢谢大家，真的感谢。
0: 真的，真的，有人惦着惦念的感觉。
1: 世纪，我已经回来俩星期了。只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话，见面比较少一些哈，朋友们，谢谢大家对雪瑞的支持。这个朋友奔跑的蜗牛。他说那时候还没结婚，现在都混进一年级家长群了
0: 啊。
1: 哇哦，那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0: 那时候要跑着来玩，他喜欢，我记得你喜欢跑步是吧？
1: 现在都可以带孩子来听节目了。
0: 可以，你下了班一定要带孩子听节目。
1: 对，
0: 从明天开始实施。
1: 这就是你爸爸的童青年时期。青春
0: 啊，
1: 真的就是缘分。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听众，缘分，他叫
0: 缘分。还有谁？就是喝酒吹牛。
1: 对，好多小孩听节目的多得很。
0: 嗯，
1: 还有那个青哥的儿子。
0: 对，
1: 我们这个节目
0: 王总。
1: 对，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说呢？老少皆宜。
0: 对，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啊。
1: 嗯，
0: 那我就给自己夸了一波。
1: 对，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0: 嗯，
1: 还等啥？这位朋友，你来来。
0: 我说最大的遗憾呢，是报了好几样兴趣班，孩子每天都赶场上班上课啊，真正放松玩耍的时间呢特别的少，假期过得比上月还要忙碌啊。哈，
1: 确实。
0: 泽西君说皆大欢喜。
1: 他从哪儿开始接的这句话？
0: 咱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其他的吧。就慢慢的来，就是你大家呢，比如说在说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前面那个说的那段话给框钱里面，我真不知道。
1: 我真累，老少啊、哦，他说老少皆宜，皆大欢喜啊、
0: 哦。
1: 这一看就是老朋友，还真愿意给咱俩解释。
0: 哎呦，
1: 就别管咱提多么无理的要求，群里听众朋友都能够满足我们，给我转200块钱吧。
0: 是我们僭越了。这是
1: 哦。和风朗月说，如果他到亳州，你会请他吃干扣面吗？
0: 肯定会。
1: 他到了。他到了。
0: 来，在哪儿？你赶紧快来。
1: 到了，快，朋友们。
0: 对，你到。
1: 这可是我咬牙切齿帮你们争取到的哈。今天限500个人。
0: 哦。
1: 今天限500口子啊，吃干扣面来了，走快。
0: 他说你俩有没有发现时间最近越来越快了？
1: 发现了，是你挑的表吧？
0: 哼，你给他商量了。哎，朋友们，确实是，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不是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觉得，就能用的时间呢，真的是越来越少。
1: 我也觉得，我深刻的觉得，
0: 因为一天只能干一件事。
1: 我深刻的觉得，朋友们，就是，哎。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啊，我每天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我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
0: 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试着理解。
1: 就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像我姐经常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已经10岁了，我都觉得我现在像 回到我自己家的时候，就是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尤其是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儿。
0: 嗯，
1: 然后一扭头啊，
0: 自
1: 己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对对对对，
0: 妈妈你说什么呢？
1: 所以现在就特别能理解那首歌，时间都
0: 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
0: 当当就晚了，
1: 老了
0: 老了，真是。
1: 我也不知道下边的词了哈，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说的吧。
0: 找王正亮给他打电话。
1: 嗯 嗯，
0: 你这个确实是的，这个怎么
1: 说
0: 呢？
1: 他说你俩发现没有，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感觉又要过年了。
0: 是啊，
1: 你要过年了吗？俺这边还没过125来年，你都要过年了吗？
0: 你知道有一个节点，
1: 嗯，
0: 就是每年只要就是到了那个月份开始六七班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潜意识认为这一半的年过去了。
1: 嗯，是
0: 的，我就真
1: 的
0: 真的是这种情况。你别管它是六月份，你虽然说那个时候才四月份，甚至是五月份，是吧？那个农历是那样过，但是我都觉得半年已经过去了。就每次到这个，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就很热。
1: 这个朋友祥婷，你好，老家的这个建自建房没有宅基地怎么申请？首先，这个自建房的这个原则是一户一宅哦。如果说你们一个户口本，我能在这解释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1: 如果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你就只能有一处那个宅基地。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两个户口本分开的，然后宅基地的话，可以向你的那个村组织去申请。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额外的宅基地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是这样子的。但是得拿着那个材料到你们的那个当地的，像镇政府，然后去拿那个申请材料。
0: 嗯。
1: 啊。你们是两个户口是吧？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550-1234哈，然后你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得看你们村有没有这个地能够批给你。
0: 他得在哪个区域啊？
1: 对对，
0: 好吧，政策影响下啊。
1: 两个户口一个宅基地，对，那你看有没有地，主要是有没有合适的地。
0: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那些这个土地划分性质不一样啊。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家里就五六口人很正常、
1: 啊。对，你现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550-1234。具体的话，你可以再问一下，然后你们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们村得根据情况哈。
0: 好的。
1: 好，这个朋友说，
0: 你听到了550，对，是这个号码，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这个啊、
1: 嗯。好。记得有一回下大雨，一个人窝在家里，一起包哦，一家人窝在家里。
0: 嗯嗯，好的，
1: 谢谢，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
0: 嗯，
1: 有问题您可以再来问哈。这个朋友说，一起包饺子看老电影，窗外哗哗下着雨，屋里边就是那种热气腾腾，这种感觉就感觉很幸福，
0: 是暑假最难忘的片刻。
1: 嗯，
0: 哦，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不管做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我们就是像夏天的话，也可以不一定要包饺子哈。嗯，
0: 下个凉面条。
1: 夏天，对对。
0: 做个散黄面。
1: 家的人搁的时候挑凉面条吃。
0: 对，裸个裸馍，弄个丝面饼子，扎个鸡蛋蒜。
1: 还有一个非常美滋滋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买个大西瓜一切，然后拿勺咬着吃，美滋滋。
0: 对，我现在都不敢多吃西瓜了，说西瓜寒，胃不舒服。
1: 是吗？
0: 以前我从来没觉得什么胃不舒服，我现在就特别奇怪。
1: 张永杰现在最怕宫寒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当年打进冷宫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我还叫牛骨碌杰。
1: 牛骨碌。牛骨碌。
0: 哎呀真是。
1: 朋友们，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叶和那拉，
1: 钮祜禄甄嬛，
0: 牛骨碌，哎，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啊，我妻子的胃越来越好，她以前她的胃不好，
1: 嗯，
0: 搞得现在我的胃越来越不好，她的胃越来越好。
1: 怎么？你现在吃点软饭吧？
0: 哎呀，好的，可以的啊。
1: 还是让你媳妇儿多努力一点，让你吃上软饭啊。
0: 嗯，
1: 吃上软饭的话，胃就好多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还是你俩是完美组合，黄金搭档啊。
1: 嗯。
0: 杰哥还是你啊，你能接上雪瑞的梗，真是哇、
1: 嗯、
0: 他的梗我告诉你都是陈年旧米。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看发脾气了吗？
1: 你说什么？不是，不应该说是我张永杰介绍过，就是说什么呢，平时我做节目的时候，你知道坐在旁边这个人他不接梗吗？
0: 我都在偷听。
1: 其实也是他。吓了一下哈，就那突然想啊， 确实还跟别人搭档过啊，吓你们一下啊，
0: 也没有是这个机会啊，
1: 差不多三年前吧，
0: 嗯，
1: 跟镇子哥搭档过，至今难忘呀，至今难以忘怀呀，他帅气的侧颜，

0: 嗯，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
0: 和他那接不住的梗。也不用说，
1: 一切都刚刚好啊。
0: 哎呀，说是说我们俩好比是郭德纲于谦，
1: 他得剃个短发，我得烫个头才才像。
0: 哦，那你意思是我是郭德纲吗？
1: 那你那孩子真是，
0: 他朋友们，
1: 你是豆眼，我是捧眼啊。
0: 江山父老能容我呀，
1: 不食人间造孽钱。嗯，那是还哎呦喂喂喂喂，怎么了？一口老痰，
0: 把我说高兴了啊。
1: 好的，
0: 郭德纲说我被糟践的最狠的一回了。就是
1: 有模有啊。
0: 嗯，女版郭德纲，我是郭德铁啊。
1: 我应该是我叫张曼。
0: 这朋友说刚电话是多少，我们的这个恶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祥婷哈，你可以记一下，叫5501234，你们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具体的咨询。
1: 嗯嗯，对，5501234啊。
0: 对，赶紧拿笔抄下来。
1: 对的呗，可是佛办就办，可是政府号码热线
0: 5501234哈，人家记住的话，你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哈。要没记住，待会儿过两分钟我再说一次啊。
1: 对，一定要这个开场白，喂，可是佛办就办，还有个政府号码热线啊，对，就是行了啊。然后说你的问题就行了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1: 不给批怎么办？可能就是
0: 不符合要求的话，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不给批。
0: 肯定得符合要求哈。
1: 嗯。
0: 好的，记了就好啊。这位朋友说很遗憾啊，在这个暑假没有好好读几本书，这不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吗？
1: 这一生的遗憾。
0: 本来呢就是列了很多的书单，结果天天刷手机，出门闲逛，书翻了几页就搁置了，那也很不错了哈。假期过完了，计划大多都没有完成。
1: 那你就是没计划。我告诉你，在你床头放的那本书，一星期你没看完，这辈子你也差不多就看不完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就是这种情况啊，
0: 真的。
1: 所以说看书一定要是有一个固定时间，
0: 但我这个我得自省一下，说实话哈，我真的认认真真看完的书不多。
1: 哇，你天好漂亮啊。
0: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旁边来了个人。
1: 你先看看天。
0: 朋友们，你们看郭德纲跟于谦说相声的时候，这于谦有没有在旁边吓过郭德纲？
1: 那哪知道呀，这是。
0: 哎呀，得罪了两位老师啊。
1: 反正是喝醉了，
0: 两位祖师爷。哎，吓我一大跳，真的确实好看啊。
1: 嗯，
0: 我们俩经常会因为美景然后耽误了干正事儿，
1: 也耽误不了大家太久啊。
0: 对，
1: 如果说今天你没聊过瘾呢，明天您接着来。
0: 好，
1: 对吧，
0: 明天是周二啊，我们各位相约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哈。
1: 明天对，差不多了，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嘛，明天就一会儿嘛。
0: 对，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悦动全程》，我们明天再会啦。
1: 好的，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In gloomy forest, peeps no light, but the sunbeams slant a mossy ground。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5: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可以利用，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脚边可爱。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5: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 药博会开幕式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时空带你提前探班，了解现场有啥亮点。
2: 在今年开幕式现场呢，会有领导的致辞，还会有华佗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这个合作共建的内容。
1: 零碳药博会你知道吗？看全域绿电如何赋能绿色盛会。
3: 据测算，本届药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1: 13年爱心助学，微光善意如何点亮学子逐梦路？
4: 13年来，通过我们的资助，帮扶的这些孩子，已经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也有考上研究生继续求学的，也有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他们人生新篇章的。
1: 石安宣传周启幕，
5: 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亚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鸥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眼下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开幕式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头戏，现场布置、流程编排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的筹备情况。
6: 在药博会开幕式现场，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大屏等硬件设备正在加紧施工调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盯各个施工环节，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2: 我们严格按照总体方案的设计到排工期，从基础搭建到灯光音响大屏的进场，严把质量，并且呢注重安全，这个确保细节精准，为了大会的胜利举办提供一个坚实的硬件基础。
6: 据介绍，本届药博会开幕式内容丰富，多项重磅环节将集中亮相，全体筹备人员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开幕式各项筹备任务。
2: 在今年开幕式现场呢，会有领导的致辞，还会有华佗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这个合作共建的内容。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度平稳，推进有力，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凝心聚力，精益求精，我们将以最佳饱满的热情迎接本届药博会的盛大启幕。
6: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的压茬推进，药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一场集产业、文化、惠民于一体的中医药盛会将与广大市民如约相见。
1: 一年一度的亳州药博会即将启幕，一系列重磅活动也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其中第4届中药材产地加工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将于9月7号下午在博武铁山宾馆2层芜湖厅正式举行。
6: 亳州中医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明介绍，这场专门围绕中药材加工产业发展打造的专业交流会是今年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届时，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行业协会、企业代表齐聚亳州，聊政策、谈合作、签项目、谋发展，实实在在助力咱亳州中医药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7: 这次交流会可以说是专门为亳州中药集团量身定制的干货盛会。会上我们会详细解读国家最新的中医药发展政策，让本地药企种植户第一时间能摸清行业新方向、新机遇。
6: 同时，交流会将重点推进上海和亳州的药材合作，搭建溯源供应体系，让咱亳州的优质药材饮片能稳稳走进上海大市场，实现好药材卖好价。目前会场布置、嘉宾邀请、项目签约、流程演练，所有筹备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
7: 我们举办的这场交流会核心目的就是借力药博会平台，对接全国优质资源，解决咱们本地中医药发展实际难题，不断做大做强亳州中医药产业，擦亮咱们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让亳州中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作为重要的学术板块，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各地中医药行业专家将汇聚亳州，共同探讨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记者了解到，本次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定于9月7日至8日在亳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举办。来自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的院长、分管负责人以及医务、质控、药剂科室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将依托亳州华佗故里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把学术研讨与药博会平台深度融合，为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搭建高层次的对话渠道。
8: 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立足华佗故里世界中药之都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互学互鉴的行业交流平台。我们也将紧紧的围绕公立中医院的内涵提质、医教研的协同创新等关键的议题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各地先进的办院经验与实践成果。
6: 会议设置多场专题交流环节，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等现实课题，推动先进办院经验互鉴互通，借药博会平台放大中医药交流成效。
8: 希望通过本次的交流，凝聚行业的发展共识，取长补短，互通经验，进一步的助力我省公立中医院发挥中药的优势，推动全省中医院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服务群众的健康需求。
1: 药博会即将到来，谯城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培训，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
6: 检查组先来到华佗安景区开展实地检查，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景区内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全面排查，仔细查看灭火器、消防水带、消火栓等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同时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巡查记录等台账资料，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反馈，督促景区落实整改。
9: 一个是他报警了之后第一时间去核查，核查现场是否是真的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核查完之后，如果是误报的话，抓紧时间把他的误报信息清除掉。
6: 检查完之后，消防人员对景区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消防安全培训，现场讲解火灾应急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使用方法，让景区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9: 药博会临近，我们聚焦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压实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全力消除火灾风险，为药博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1: 药博会即将来临，我市作为全国首批、安徽省唯一碳达峰试点城市，本届药博会将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覆盖范围呢，从主展馆延伸到接待宾馆、社会药企以及系列活动现场。
6: 所谓绿电，是指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清洁电力，具有零化石能源消耗、零碳排放的低碳属性。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同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一张绿证对应的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每一度绿电的低碳效益均可精准核算，有据可查。
3: 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方针，向全球参会客商展现亳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本届药博会14个活动场所全部实现绿色电力供应，亳州供电公司将全力保障展会供电，协同打造首届零碳药博会。
6: 本届药博会绿电保障涉及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亳州市体育馆等核心场馆，以及重点接待宾馆、龙头药企生产线、开幕式及论坛活动场地等14个用电节点。此次绿电保障不再局限于单一主场馆，而是嵌入展会全场景，既实现了大型展会全绿电供应的突破，也为后续全省大型活动绿电保障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为确保药博会全程绿电供应，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前数月启动筹备，通过省电力交易中心采购绿电，配套采购3340张绿证，为展会提供全链条绿色电力保障。
3: 据测算，本届药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1: 药都时空提醒您，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于2026年9月10号启用4处违法停车自动抓拍设置，抓拍地点分别是：一、省道238与汝吉镇农贸市场路口违停抓拍设备；二、省道238与汝吉镇派出所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三、省道238与汝吉镇文明路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四、省道238与汝吉镇团结路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就全市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餐饮服务全环节严禁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有关事项发布公告。一、柠檬黄、日落黄、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肉干、肉脯、肉丸、熟肉灌肠、生鲜调理肉等所有肉制品类别一律禁止使用，不存在任何限量使用情形，严禁在任何加工环节采购、存放、添加上述两种色素用于调色、增色或掩盖原料品质问题。二、胭脂红仅允许用于肉制品的可食用动物肠衣，最大使用量每公斤0.025克。酱卤肉、烧腊、腊肉、各类熟食、肉丸子、生鲜调理肉等全部肉制品成品加工环节严禁添加。三、肉制品着色仅可选用红曲红、红曲米、贝塔胡萝卜素等国家标准允许使用的天然着色剂，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限量规范使用。13年爱心助学，微光善意如何点亮学子逐梦路？
4: 13年来，通过我们的资助，帮扶了这些孩子，已经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也有考上研究生继续求学的，也有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他们人生新篇章的。
1: 石安宣传周启幕，
5: 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0: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0: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0: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2024年的夏天，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呢，我们报道了家住谯城区沙土镇的吴彪同学。当年他被阜阳师范大学录取，正当家里为8-9千块钱的学费发愁的时候，市爱心协会和爱心企业就像及时雨一样为他送去了爱心款。如今呢，吴彪同学开学已经上大三了，爱心企业对他的资助依旧是没有停止。从2024年夏天开始，连续3年，亳州市爱心协会和吴彪同学已经形成了默契，要在开学前见一面，为吴彪同学送去当年的大学学费。今年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爱心企业代表为他送去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
11: 我捐的确实不是钱，而是他个人的未来，改变命运的未来。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想通过镜头告诉广大的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搭把手，贫苦俭优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
1: 多年前，吴彪的父亲因意外去世，哥哥远在外地打工，家庭日常花销多靠母亲种地打零工所得。2024年，吴彪考上大学，为了缓解家庭压力，吴彪也会趁着暑假找份工作挣学费。
12: 这一次是我们亳州爱心协会第三年对我进行这个学业资助， 这感触呢，就感觉有种内心就是很感动，这很感激了。可能对我来说，这5000块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也非常感谢爱心协会每一个人。
13: 希望孩子们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个学习机会，脚踏实地的好好读书，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
1: 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已经陆续开学，一大批大学新生正在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截止到目前，我们耀都时空栏目联合亳州市爱心协会开展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就算告一段落了。活动自2014年开展以来，共计资助大学生470名，捐赠金额200多万元。
6: 从2014年开始，每到暑假，给理想插上翅膀这份助学善举逐渐变成了雷打不动的约定。每年8月，亳州市爱心协会都会提前梳理待资助的学生名单，逐一核实家庭情况，确保每一笔助学金都用在到人上。
14: 2026年第13届为理想插上翅膀圆梦助学，我们协会共捐助金额是114800元，资助的学生有30名，其中持续关注的往届大学生有6名，准大一新生19名，还有5名是我们一直结对子帮扶的留守儿童，和自强不息优秀的学校。
6: 13年间，这份跨越城市与乡村的爱心接力，正在为无数怀揣梦想的励志学子照亮前路，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14: 我们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每名孩子资助金额从1000到10000不等，切实做到了精准助学。希望通过我们的助力，能让孩子在求学的路上无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安心筑梦。
6: 市爱心协会还和资助对象建立联系，当得知对方有困难的时候，会再次伸出援手。很多学生考入大学学成归来之后，心怀感恩回报社会，并帮助其他人传递爱心，完成了资助育人回馈的闭环。这不仅是一场物质的支援，更是一次次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激励，生动诠释了长效助学伴你成长的坚定承诺。
14: 13年来，通过我们的资助，帮扶了这些孩子，已经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也有考上研究生继续求学的，也有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他们人生新篇章的。更令我们暖心的是，有些孩子学有所成之后，加入我们协会，反哺公益，传递爱心，让善意不断的延续。
6: 点滴善举汇聚成助力学子远航的暖流，我们也相信沉甸甸的期望定将关爱转化为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这些受到资助的学生也会珍惜韶华，勤学修德，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
14: 13年的爱心坚守，非常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倾情助力，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汇聚微光，点亮希望。
1: 凡人微光，暖心守护，给理想插上翅膀，我们明年继续起航。9月3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利辛县举行，标志着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5: 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本次活动由市食药安委办公室、市文明办主办，现场通报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情况。市市场监管局推介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
16: 2026全市食品安全周正式启动。
15: 现场是花草茶行业促进会企业代表宣读行业自律倡议书，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代表进行宣誓，亳州市食品安全志愿者联盟接受授旗，进一步充实社会监督力量。
5: 本次活动呢，是拉开我们9月份全市的食品安全宣传的序幕，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5: 现场还举行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故事大赛演讲比赛，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讲述食品安全一线故事，分享监管服务、企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实践案例。
17: 食品安全没有小事，每一个主体都是守护者， 希望用我们的讲述传递食品安全理念，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15: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科普活动，持续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治理水平。
1: 9月2号，亳州市第二小学邀请亳州学院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活动，课程把亳州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了一起，带着孩子们好好的认识自己的家乡。
6: 上午10点，学校报告厅内主题讲座《寻迹神秘古城，筑梦科技未来》在亳州土地上点亮科技之光正式开讲。亳州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徐雷介绍了亳州的地理位置与悠久历史，细数老子、庄子、曹操、华佗这些本土名人，讲解药、酒、楼、地下长城四大城市名片。
18: 以前课本上看到过亳州这些名人，了解的都比较零散，听完这次讲座才知道咱们家乡底蕴这么深厚，还有地下长城这样的古迹，心里特别自豪。
6: 现场还给孩子们科普中药材扫码溯源技术，手机一扫呢就能分辨药材真假，查看药效。
19: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药材扫码这个技术，没想到咱们亳州的中药材也用上高科技，以后我要多跟身边同学介绍咱们家乡。
6: 据了解，本次讲座打通历史与科技，把本土人文故事和身边的科技实例结合起来，拓宽孩子们看待家乡的视角，也是学校推进科学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一次实践。
20: 爱国先要爱家乡，这场讲座内容很接地气，兼顾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很贴合小学生的认知，不仅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还能厚植乡土情怀，引导孩子们心怀家乡，将来为建设亳州出一份力。
1: 现在很多人久坐，作息不规律，容易出现肩颈僵硬、浑身乏力、胸闷腹胀这些亚健康状况。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养生操，我们来一起疏通经络。
6: 久坐少动呢，就很容易造成经络淤堵、气机不畅，各种身体的小毛病也随之而来。在中医理论当中呢，不通则痛，不通则病。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都需要应对专属的经络，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
21: 今天分享的这六个简易养生动作，都是遵循中医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的原理设计的，不用器械，不分场地，简单易学，非常适合日常居家办公、间隙的练习。通过温和的拉伸、舒展肢体，帮助我们疏通全身经络，调和脏腑气机。
6: 六个养生动作看似简单的肢体舒展，实际上呢，对应人体不同的经络，温和调理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21: 大鹏展翅主要舒展腋下，疏通我们的三焦经络，改善胸闷憋气、腋下淤堵；扭转乾坤通过旋转的拉伸，疏肝理气，贯通躯体经络，缓解腰背僵硬、气机郁结；左右打横的动作可以快速推动周身的气血循环，改善气血运行迟缓的问题；风火轮专攻肩颈部位，放松僵硬肌肉，疏通肩颈经络，预防肩颈的劳损；马步摇重点疏通下肢经络，强劲腰腿，改善双腿沉重、循环不畅的情况。最后的左右斜摆动作能够完整拉伸全身的筋骨经络，平衡身体阴阳气血。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0: 场面。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啦。
0: 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啊。
1: 好的，
0: 那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有点小遗憾，或者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啥啊？
1: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一发出来，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互动哈，但是我刚看到视频下边这朋友，他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工资的。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他说这个他可算是来了准时的一回啊，他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这位朋友，
0: 有点肠胃不好的。你这个确实是的，就是大家我们俩肯定是准时准刻坐在这儿陪大家的啊。
1: 是的，他说，哎呀，我们听的时候不准时没关系，你们上节目必须准时，否则要扣工资的。
0: 你说的对。哎，这个小药农问这个正风热线每天几点？正风航班热线早上7:40开始啊。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职能部门上线，你可以拨打501234问一下啊。说办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
1: OK， 那我们看到朋友说他已经连续3天都很准时的来听节目了啊，但是今天是周
0: 一第
1: 一
0: 天。好默契哦。这种默契程度不是一般时间能练出来的，
1: 啊，是吧？心里反正都带个一就行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朋友说，
0: 雪瑞大美女，
1: 他说他们都贷款上班的，上班就图一乐。
0: 哦，
1: 是谁？怎么什么都知道？
0: 说礼拜五直播的球赛啊，是，
1: 礼
0: 拜五有球赛啊。
1: 对对对。哎，你看我，别人叫我大美女，我都不吭声。
0: 对，
1: 习惯了。
0: 对，都是让他的搭档说。
1: 对，
0: 自己不能夸自己，自己夸自己坏了，这属于是啊。
1: 开心，开心啊，开心。
0: 嗯，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呢？因为明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正式上课了。所以说呢，这个暑假算是告罄了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暑假当中，有很多事没办啊，或者说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没办的事呢？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聊一下啊。
1: 你还有遗憾吗？这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你不知道这首歌吗
0: ？I don't know 啊。
1: 赶紧找你音乐老师退钱，退学费。
0: 这哪能退学费啊？你唱这歌，你这个，哎呀。
1: 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真的是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你还有遗憾吗？
0: 你还有遗憾吗？这样吗？我这没有。你要说是老男孩那个，好像有点这个。
1: 谁能给我作证？朋友们，真的有这首歌。
0: 好，行，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啊，这还有朋友说暑假的感受啊，就是出了纸还是纸啊。
0: 你那个不算吧，这个好像它不算个热，
1: 一点意思没有。
0: 对，真是。
1: 看一下啊，这个朋友说暑假的遗憾呢，就是还没有中够500万。真的假的？
0: 那你
1: 等啥去了？那你等啥去了？
0: 对呀。
1: 啊
0: 没挣够你哪去了？
1: 这对吧，去年暑假呢，明年暑假整齐吧。
0: 这500万呢，其实半个小目标，哎，不对，不好意思啊，半个小目标，这是5000万。
1: 0.05个小目标。
0: 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呢？没赚过500万，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你哪天就是做梦努力点，然后你就哎，赚够了啊。说梗，汪苏泷的。
1: 汪苏泷的梗，哦，是这首歌吗？
0: 我不知道啊。 我都没听过嘛，因为汪苏泷老师的歌我年轻的时候听，后来就没怎么听了。
1: 啊哈。
0: 哦，他们都知道啊。
1: 是吧，朋友们都知道这首歌是不是？
0: 嗯。
1: 苍天呐。
0: 嗯。
1: 哇塞，我在音乐声面前总算是伸开了腰。
0: 这腰有什么可好伸的，真是。你把腰收回去吧，那是啊，
1: 真有这首歌啊，
0: 有。
1: 好吧，我只是想证明我从来没有胡说过。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几天。
0: 对，必然同感。
1: 对，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你哪怕说你的休息时间只有那么一天或两天，然后你能认认真真的陪他玩他想玩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就是算出去陪他玩了。
1: 对，他在乎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多么遥远的地方。冯丹婷的你凯楼池带他，
0: 嗯，
1: 楚城到乡下，你给他说我溜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嗯，
1: 他都不知道的。如果很小的小孩
0: 啊、哦、很小那当然是，
1: 对不对？所以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然后能够就是你陪他玩一个他喜欢的事儿，但是他喜欢的玩具
0: 啊、
1: 哦、他就很开心。
0: 啊，你说这事儿呢，突然让我想起了我闺女。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呢，在上小学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不好意思啊，风水岭了啊。
1: 嗯。
0: 这个分水岭在哪儿呢？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呢，他已经能意识到了，出市、出省、出小区啊，到哪个地方去玩。你带过他几次之后，我闺女前两天报了个金句，就告诉我说：“这能算出去玩吗？”这不就是城边溜达一圈吗？
1: 你看阿爸还怪抠门的，天天不是搁南湖旅游，
0: 嗯，
1: 都是搁金街旅游，农贸城旅游。
0: 哦，对，也不带我出去那，还不如跟着奶奶一块儿呢，还能去狗市，狗市里面好多卖东西的，比这热闹多了、嗯。
1: 就我其实特别想去一次狗市的，
0: 嗯，这咋不去？
1: 但每次都不是，都赶不上时间，赶不上时间，我在家带孩子。
0: 那你下午去当然赶不上时间，
1: 就是一般情况下赶不上时间。就我说这个狗市啊，就特别值得溜达。
0: 嗯
1: 啊，你能在那里边都，你基本上能看见你都买得起，是不是？
0: 很平民的消费啊，
1: 特别有意思啊，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哦，说这个相对于出去玩上，还不如玩手机开心。这是冷十二、冷十三啊，这属于是冷十三。
1: 这有点像青哥的另一个大号。
0: 这是他，嗯，像青哥的 AD， 嗯，但是不是青哥哪有1000多粉丝哈，累死他了。
1: 嗯，青哥也没那么帅，
0: 对，
1: 头发也没那么多吧？
0: 哎，我的手机也可以这样划过去啊。
1: 啊，你才知道啊，朋友们，我划他的手机，他说，嗯，我的手机还能这么玩？你跟他不熟吗？
0: 我用它用几年了，但我真不知道能这么玩。
1: 我记得去年我这么滑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哇，天哪，这真记忆力真是，哇，真是。
1: 嗯，
0: 我都是从左往右啊，
1: 都能滑啊。嗯、这朋友说，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又是一年盛夏，这是那个歌词。
0: 对，是的。
1: 还能缺你似的。这个朋友说，我相信桥城区西马园麦霸。
0: 你忘了？想想写麦要麦霸，
1: 谁？
0: 是你啊？
1: 哦，是我是吗？
0: 你还以为是谁？
1: 为什么我是西马园麦霸？
0: 就你在西马园那一块吗？
1: 早都已经搬家了。
0: 哎，这个城区过河以西的什么西马园麦霸，小刘庄吴彦祖，
1: 嗯，
0: 马扎面的是谁？
1: 刘亦菲。
0: 刘亦菲，对，这太多了，这是。
1: 哎，是我是我、哎
0: 就是，
1: 就是我。
0: 哎。哎呦，醒花医院那个坎闷。
1: 我们静溪这位朋友说、
0: 嗯，
1: 反正是他家小孩已经溜达过瘾了。
0: 哦，
1: 嗯，哎，如果我说，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嗯，
1: 带孩子出去，你看咱咬牙切齿也只敢说5天。
0: 啊、哦，
1: 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哦，那多吗？
1: 你要带孩子出去，你要去哪儿呢？
0: 我们大部分会往南方去。
1: 有一首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又说没听过，
0: 没听过，那是。
1: 朋友们来做个证，痛痒乐队一直往南方开。
0: 哦，好好，是啊。
1: 再见，杰克。什么都没听过，
0: 啊、
1: 你学没学过音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不记歌词儿啊，真是！哎呀，
1: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啊，
0: 我是扫街的啊。
1: 这个，刚才说到哪儿？就是你要带你孩子出去去南方玩，对吧？
0: 我想去趟江西。
1: 你闺女一听吹牛，暑假明明放了60天都没有带我去。
0: 啊，这种是打算。
1: 嗯。
0: 然后想去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咱忙嘛。
1: 啊，
0: 没办法，就是我不忙了，孩子他妈忙，孩子他妈不忙了，我开始忙。就最不忙的就是我闺女，我闺女说要不然她自己出去吧。
1: 就是说实话，这个江西也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哈，江西的小炒，朋友们，江西小炒
0: 流量了呀，
1: 对吧？而且江西的那个景德镇说没有人能空手从景德镇的那个卖陶瓷的工艺品的那个地方走，就是空手走出来。
0: 哦，
1: 我说那能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我就刷那个东西，有一天我足足刷了2小时，什么都能用陶瓷去做，就那种比如说一个女孩然后穿那种纱都可以是陶瓷的。
0: 哇，
1: 镂空的，好美啊。
0: 这真的是瓷器的一个大省啊，这是、
1: 嗯。他们说其实不用买，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视频嘛，然后有一个人说他去景德镇，然后去买那些陶瓷花，然后呢就是带回来，经历了就是几百公里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一路很累嘛，然后他就感慨说，你看为了美的东西很辛苦，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跟他说，他说这个东西在网上买，就是他20块钱买东西，在网上买可能就5块钱，然后他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妈妈就说了，他说我在乎的不是说它的价格是多少，或者说怎么样，他在这个孩子的印象当中，他记得曾经他到那个景德镇亲手在万千的陶瓷当中挑选出了自己最中意的那一个带回来，
0: 算了一个瓷器，
1: 对，他要的是这一段美好的记忆，而不是说一定得是某一样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悟了呀，朋友们，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冰箱贴。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把我每个去旅游过的地方呀，都买个冰箱贴贴那儿。然后我冰箱贴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就是上面还挂灯笼的那种冰箱贴呀，好美。我说我买一个吧，他说这冰箱贴139。朋友们，139，你没有听错哈，你买得了吃亏，你也买得了上当。
0: 好。
1: 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我这一回我是真不能再买了。之前那个什么就不超过100块钱的啊，咬咬牙，
0: 10块20的可以啊。
1: 都基本上你要在景区买的话都得是60-70块钱差不多。
0: 啊，我们去的都是低消费的地方，我们买都是20-30-40-50，最多60。
1: 但他说那是正品。他说那是正品，但是其实
0: 文理出的是吧，
1: 但其实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他100多的时候，当时在晚上在一个河边，然后那个秦淮的河的那个灯笼打亮的时候，就是那个景，就是那个冰箱贴，太美了。
0: 你再说点细节，马上就知道哪座城市了都。
1: 然后，但是你发现太贵的时候，我一在网上我一看，我买了，朋友们，我买了，然后我咬牙买了，我在网上一看，20，
0: 当场下单，
1: 对，
0: 拍张照片，
1: 我当时
0: 到家拿物。
1: 对，他还有那种什么插在头上带灯笼的那种的，各种的，然后买了。当时看到那个最喜欢的，我就拍了个照片，搜同款139-20，我下单了。我说不用拎回家了，
0: 可以，真是拍张照片，你相当于在那儿买的，
1: 对，相当于在你这儿买的，
0: 把他魂儿给买走了，
1: 先给我寄回去，
0: 对，
1: 就这种感觉，但是就少了点当时买的那种心情，
0: 哇，
1: 但是很好，省了100多，
0: 行，
1: 真的，
0: 这真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操作，你别有那个执念，知道吗？对，确实是的啊，谁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除了我们家钱是刮大白刮来的啊，真是祖传干这个的啊，哎，
1: 风力发电的，家祖上干风力发电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哦，运那个可老难了啊。
1: 嗯，
0: 哎，这像在说江西和呀，江西老表啊，表哥出来玩的，
1: 他说的啥？
0: 饿了，他是饿了，这个是啥？
1: 这个
0: 重点是他先百度说。景区摆摊卖树叶10块钱一片，纯树叶， 霍元就是旁边枫树有个小朋友让他爸爸加摊主微，说明年再来找他买，谢谢。
1: 明年还来找他买，那你好歹在上面能雕刻一下吧。
0: 那我告诉你，这个呢卖的就是他的手艺，卖的不是这个物件。
1: 对，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旅游的时候，尤其是你就花钱就是听了讲解的那种情况下哈，你出来就是那个景区里面，尤其是说有那种就是卖周边的卖文创产品
0: 的，
1: 然后你就会特别想买，你就觉得超级值。
0: 对，物超所值
1: 啊！我在那个西安的那个
0: 兵马
1: 俑买了
0: 一对兵马俑，
1: 不对，买了一对虎符。他们当时讲那个，
0: 你是想当大将军？
1: 不是，那个虎符呢，是一块橡皮擦。
0: 哦，还得擦掉。
1: 24块钱一对儿虎符。
0: 玩具房啊，
1: 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朋友们啊，能看着的就这么大啊，一对虎符橡皮擦24块钱。我说，哎呀，这也不贵啊，24，这虎符拿着能干啥？能那个调动千军万马，买一个吧。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热血沸腾，买了回来。从那个屋一出来的那一刻，
0: 好廉价呀！
1: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就是个橡皮擦吗？
0: 你还能分开吗？
1: 两个虎符能分开，就是一对橡皮擦在塑料袋里装着。
0: 那就行，那就行，那还行点，就带点文化属性。他要是做成一体的，那就亏大了，那是不是？
1: 我不是必须得是能分开的。
0: 对对对，一掌握嘛，这是。
1: 对对对，朋友们，就是你先清醒一点，进去之前呀、给自己录个音。
0: 嗯。
1: 一会儿掰个里头买超过多少钱的东西、啊？100块钱以内的哈，可以。
0: 你就相当于给西安人民发工资了，对吧？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回来之后，我送给我侄子了。我侄子说了一句说这也不好擦呀，
0: 也不好玩，
1: 就是看的。
0: 你让他封存起来，到他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珍贵了啊。
1: 这朋友说不是那种带工艺的，就是纯在路边捡的树叶子搁那儿卖。怎么？他是觉得我们不会捡吗？
0: 他是觉得我们家没树吗？大枫树大的那个，哎，咱这多呀，梧桐树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我前两天呢，就是我前两天回家收麦，不对，收枝嘛啊，走那个古井公共大道上，跟着一路的那个梧桐树，真的太漂亮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骑行去看一下，老长了，而且特别漂亮，特别舒服，还凉快啊。
1: 对，
0: 你到那儿捡两个，拿回来城区卖，你就说是古井大道的枫叶，梧桐树叶啊。
1: 这朋友说能不能做一个就是打卡的短视频，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话，然后有人问他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宣传了，是吧？哎呦，咱亳州说实话呀，就是这个路线上都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规划，因为亳州它离得都不是很远。
0: 对对对，景区周边、
1: 离得都不是很远。你比如说他要玩花戏楼，他要去花戏楼跟这个花桃百草园的话，那像这种就是一南一北的这种，你可以给他分开就讲讲，你说北边大概有什么什么，南边有什么什么。
0: 你就这样讲吧，就是那个你真的是就朋友，你可以这样，我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苏继昌。
0: 苏总，你这样给他讲，你如果说真的想带他们来玩的话，你了解三条大道的这个历史文化就可以了。西医先生、汤王、齐宇、魏武帝，你就是这三条大道，你就每条道你就带着他溜达、你到哪条路你就说哪条路，你就说这个药材路。其实魏武大道你逛一圈你就看到全程就所有的点都是连起来的。
1: 对，他意思是说让我们去拍一个打卡视频，我们这顺着这些景点给他拍一下。
0: 哦，
1: 可以，就是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文旅的推荐。
0: 对对对对、肯定会有的这些。
1: 对，这个特别好，你也可以让他听悦动全程。
0: 那这几天乘客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宣传。
1: 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吃的喝的，这个玩的，就是那个最近那个曹操的演出还有吗？
0: 有啊，肯定得有啊。
1: 我买的票还没去看上呢。我买的票，今天是最后一天，好像就过期了，我记得。
0: 阿宇说懒得去万达。你到南万达去看其他品牌，到北万达看亳州土生土长的品牌，这比较多。
1: 是吗？
0: 啊，比较多，你就懒得去啊。
1: 哦，我还没发现呢。
0: 嗯。
1: 好，来看这句，你来念吧。
0: 说哇，这是谁？我看到了谁？好，结束了。
1: 哇哦！
0: 这不 是雪瑞大美女吗？
1: 啊，对，谢谢您啊，谢谢你。就是他让我想到了那个，你刚才那个语气让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啊、哇哦，
0: 这叫哇哦，
1: 一个大眼睛的黑人。
0: 哎呀，真是啊。
1: 然后还有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夕颜也说，
0: 嗯，
1: 呀，这不雪瑞吗？
0: 嗯哼，
1: 雪儿嘛，是不是？啊，我谢谢你啊，谢谢姐妹们哈、啊，谢谢我们的这个苏总，
0: 真不容易啊。
1: 我们夕颜姐妹啊，
0: 这个看我们的群众啊，这个近期说我小孩溜过瘾的溜去哪儿了呢？去商丘、郑州、合肥、皖南、川藏线、九华山、杭州、绍兴、舟山、
1: 哦，
0: 你怎么去这么多地方、啊？
1: 他应该是直接绕一圈。
0: 你是带着他去送货了吗？商丘、郑州、合肥那。得这样，得
1: 往南
0: 到这儿了，皖南川藏线，
1: 往南，然后
0: 杭州，然后绍兴。
1: 他有可能打的不是他那个顺序，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绕了一圈。
0: 哦，那你这个你是坐车去还是自己开车去？这个线儿、
1: 嗯、应该得开车、
0: 哦。
1: 不开车的话，这个真的你买票的话，也怪复杂的。
0: 对对，那来不来的两本导游。
1: 哟，
0: 贵不哟吼？
1: 吴小布，
0: 嗯，您来您来。
1: 他说失踪人口回归啦。是不是这个语气？哎呀，失踪人口回归是吴小布，应该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壮汉吧？
0: 啊，对对对，扎着大胡子，翘着小尾指啊，
1: 眉毛就直接这样飞到这个头发上，直接扎成马尾那种。然后就是，对吧？络腮胡子，说了一句：“哇哦，你回来啦！”
0: 哇哦！我船长八加一，船长你天天的你是。
1: 这是你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共同爱好，
0: 有共同爱好。
1: 嗯嗯。
0: V 船长，你这个点儿，这才六点钟啊，就已经唤醒了那个基因了吗？你这假期带孩子去了没有？今天不是还带孩子去开学那个什么班会去了吗？八三十一，人家。
1: 哦，我以为你说我。
0: 不是船长，不是说你。
1: 哦，我说我。
0: 你带孩子去干嘛？在那儿，这让别人看看。
1: 带孩子去开班会去了，
0: 还没来得及啊。这个杨说，我这假期没什么遗憾的，没有遗憾，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1: 差不多，
0: 哎、
1: 现在就像你我们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啊，你现在你这个你属于什么情况？你成年之后找到工作，你还有假期吗？你下班都没有下班点，现在微信一响，那就是工作呀。雪瑞怎么反应慢半拍？
1: 我反应慢吗？
0: 今天是有点，因为今天好像没休息好，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
1: 啊。胡说了，那你这个就胡说了，四点半睡的昨天。
0: 怪不得。
1: 哦，这个不骗你，会说实话，四点半睡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要变身了，眼珠子都红了，真的，朋友们。
0: 哦，你是个狼人。
1: 对，嗷那种。
0: 哎。这确实今天有点可能是没休息好啊。
1: 昨天八加一了，
0: 你
1: 吗？啊，我觉得你咋啥都信？
0: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这是。
1: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啥话都相信。
0: 四十多年，
1: 喝多了哈，有点
0: 哎呦，
1: 开玩笑，怎么可能？我说实话，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喝过酒了。
0: 你就是不喝酒，真是还三十多年没。
1: 但是我今年十八。
0: 哦，真是啊。
1: 好来看一看啊，
0: 把你老公的年龄都算上，你俩加一块儿，这属于是啊。
1: 嗯，
0: 小小布丁说你上夜班呢，现在都醒了，夜里不困吗？哦，这个俩人是认识啊，
1: 这个是吧？
0: 对，小小布丁和杨他们俩认识，他说他知道杨要上夜班，
1: 死了，
0: 你们别在个公共群里面聊，私聊也行。
1: 不是，咱就开始撵人了吗？
0: 没有，
1: 私聊。
0: 嗯，
1: 杨这朋友说。哦，我妈有时候还睡嘞，他俩真把这个公共场所当成那个他俩的死性了。哦，我妈有时候还睡啊，我睡到中午我都醒了。
0: 行，没事、嗯，今天就是聊一聊。
1: 你俩没有工作群吗？我都想问一下子。
0: 你俩没有工作吗？
1: 我在山东上学、
0: 嗯，
1: 我想吃干扣面，能不能给我寄点干扣面？
0: 您去找郭阳台。
1: 夕阳这个朋友啊。
0: 啊，对，是的。
1: 夕阳这个朋友。嗯，我等一
0: 下，
1: 我在亳州上班，没有钱，能不能给我打点钱？
0: 不要多，就要500万就行。哎，你这也是这样的啊，同志， 像现在咱这个干锅面店呢，好像我见过很多都可以这个真空给你发过去。
1: 对，
0: 他们有那个做好的面真空抽一下，然后给你邮一包料底，你就直接煮了。你搜一下，真的挺多的啊。
1: 嗯，
0: 而且在几年前有了，还有牛肉馍、干锅面，这真的是葛大圈也管，葛大圈、扶阳明吃，搁博主管发出去，特别多啊。我同学上一次就因为来亳州，我带他去吃了一次那个，一个鸡，而做的一个卤鸡，他说特别好吃。我就问商家，我说这个能不能做真空啊？我给你邮过去。他说行啊，没问题。
1: 哦，那我问为什么我去那个面条他们都没有真空的？
0: 有啊，但是它是鲜面条。
1: 你不知道咋想，就真的我真的是我觉得哈，就是那个也不知道这个陕西人咋想的，那个面条咋做都好吃。
0: 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就是这个嘛。
1: 咋想起来那样做的呢？
0: 生活逼了呗。
1: 啊，
0: 那边产煤多，他都管只管做面食。
1: 还煤多，你看你这个人的普通话说的吧？
0: 俏皮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饮食吧，是吧？
1: 嗯。
0: 行，好，我们就来看啊。
1: 这个朋友夕颜说，我一个手机看永杰雪瑞，一个手机工作，我忙得浪荡呀。
0: 在哪儿了这是？
1: 在最下面的这一条，我从下面看的，你从上面看。
0: 哦，好。
1: 忙点儿好。
0: 别让你的朋友孤独等待。不是不是。那真是这个博普的，那是有一定造纸术的啊。他们俩真在群里面聊起来了啊。
1: 嗯，他们俩在聊什么上班啊什么的，还有人把那个单位的食堂的伙食啊拍了发到群里头啊，也不知道记谁。嗯、这个伙食是真的相当可以。
0: 本家部这什么，就是你们聊的不是还带孩子出去玩，你们是在这炫孩子呢，这属于是啊。
1: 好的，那我们就先看到这儿吧。群里头也没啥有用的。
0: 不，你这伙食真不错呀。
1: 真的好，有鱼有虾有蔬菜。
0: 啥货啊？这玩意高汤丸子，这是馄饨吗？这是，要不然就是卫生纸掉里面了。
1: 湿巾。
0: 酒酿，这是。
1: 那是杯米粥。
0: 算看着像酒酿哈。
1: 嗯。
0: 然后呢，白这个你能吃腻吗？
1: 这我觉得最少得是俩人的量吧，最少。
0: 哇，瘦肉粥，你厉害厉害呀、
1: 啊！这相当可以。就是人说，网上有一个最近很火的那个检测你的工作，是否就是属于一个高质量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单位有食堂，并且挺好吃。
0: 嗯哼，
1: 加十分。
0: 嗯。
1: 啊，然后比如说有五险一金，加十分。
0: 嗯。
1: 工资在5000以上，加十分。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不骂你加十分、
0: 嗯、
1: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这当时10个问题啊、嗯、我说完了吧，
0: 说完了十个问题了。
1: 对，十个问题啊，
0: 记上以上十点。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自测
0: 太多了，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啊，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以前朋友们就是在人生当中信条当中设立了一个，我这个比较早，就三条要求。
1: 嗯，
0: 事儿少，离家近，工资高。
1: 哦，对，离家近是一个。
0: 哦哈。
1: 嗯，对对，
0: 这个就是事儿少离家近工资高，这是以前啊这个标准，就是人生信条当中我要找工作找怎么样的。
1: 嗯，
0: 现在呢就什么不内耗不卷，还有什么领导这个不说多啊，开会开的少，类似的。你要求太细了，真是。
1: 是的。
0: 楚团长说的，
1: 有我看到底下有个很心酸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我得了十分，你们猜吧。
0: 相当可以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你做了哪些规划，然后没有去做啊，然后留下了一些遗憾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希望你们明年暑假的时候能够去完成。
0: 好的，纯讲遗憾。
1: 对，去年暑假的时候，包括前年暑假的时候，我一直打算去那个水上乐园来着，一直没去成啊。什么原因呢？哎呀，就是各种原因，
0: 没拆、
1: 就是、比如说身体不好呀，这两天不舒服，腿疼腰疼脑袋疼，感冒了发烧了，不能去了。
0: 你全来一遍，你这属于是。
1: 对，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啊、其实已经规划很久了啊、但是没有去成，说实在不行就等明年暑假吧。然后本来是暑假的，然后不行十一啊，十一不行，哎算了，马上天冷了，明年吧。 然后今年暑假，哎，又没去成。
0: 想去就是短期安排一下，真的是就短期安排一下，就是你像这周六周日啊，跑出去玩一圈，因为现在呢，你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啊。放这个，比如说孩子
1: 到澡堂子里，
0: 不不不，孩子嘛，你要别的城市都行。孩子如果说就真的是这个放了学之后带着就走，
1: 两天很累，真的很累。
0: 对，相当可以了，带着孩子啊。古小布说，亳州的干控面是什么面？没见过呀。你
1: 亳州的干控面是这种，就是圆的条的，然后这个一般手工的。
0: 对
1: 啊，得是手工的，然后呢，这个干干巴巴的拌在一起，然后给你弄碗这个酸汤鸡蛋。
0: 嗯，
1: 那个酸汤鸡蛋，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就是你吃饱的时候还能喝一碗。
0: 那、哎、你饭量挺行啊，我现在还喝豆芽汤呢。
1: 那个酸汤啊，真的是美滋滋，你知道吗？那个酸汤就是特别的开胃。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可以不吃这碗面，但是我得喝这个酸汤。
0: 嗯。我是现在，我以前喜欢喝，后来之后就改了，就开始喝豆芽汤了，没钱。
1: 对，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汤有多好喝呢，就是给面条都不换。
0: 哦
1: 啊，这个面条有多好吃，你给糖都不换。
0: 哦，矛与盾。
1: 对对，意思都是你给我啥我都不换。
0: 胡小布，如果说你在亳州的话，随地都能找到这个干控面，
1: 对，
0: 哪个小区都有啊。
1: 我们单位旁边不出500米就有。
0: 对，有好几家，
1: 吃过好几回。
0: 哦，这是我昨天才去的啊。
1: 对，好吃对吧？就在这儿。
0: 这我赶上老板修空调，我都没走，知道吗？
1: 老板
0: 这么热的天，
1: 老板修空调，修空调师傅来了，说：“师傅，您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别提修空调，这个梗就会从脑子里面淤出来，从嘴里说出来。
0: 哎呀，太多了啊，见得多没办法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暑假最大的遗憾是原本计划带孩子去海边，结果家里事情，对，事情接连不断，一直都没能成型
1: 呈现
0: 啊，
1: 押韵
0: 啊。好的啊，孩子天天念叨想开大海啊，眼看快要结束了啊，只能把心愿留到明年。
1: 哎呦，这不跟我一样吗？对不对？
0: 你这，
1: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哈，我有一次就是，我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力、执行力就会没有之前那么的快。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当时有一天下午没有课，然后我们有几个编导的同学，然后有那种摄影的，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商业街，大家在那儿坐着，然后呢就是。说聊着聊着天，说你不觉得很无聊吗？说你去过海边吗？没有。你去过海边没？你去，咱要不去海边吧？然后我们当时就直接就买了当天下午的票，然后去的海边，去的那个山东，
0: 青岛。
1: 对。
0: 哦。
1: 好，真的，我都觉得跟做梦一样。到那儿之后都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还真是。
1: 真的就，嗨，到那儿然后就玩一天，然后就回来，不嫌累。
0: 当天晚上就能回。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我告诉你，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出去玩这事儿啊，路上可不算时间，路上的这些时间，如果说能在夜里举行，就说明还把时间给省了。
1: 对，这不是大学生特种兵吗？
0: 对，就这种情况，就是你都得回去，你实在不行，这真的是就想尽一切办法都能回去，就特别有意思。上次这个有一次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几个朋友，
1: 我们出去玩没带我，
0: 对，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嘛，我们出去玩去了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再往前出发，我说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了，你们去吧。他们几个人呢去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车了，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包了一个出租车。这出租车呢，司机说，这个小兄弟，你们几个要去到哪儿的话，这得几百块钱。后来他们考虑了一下，这几百块钱也值，因为没人买票，再坐车到哪个地方，再住宿，再吃饭，还不如直接在车上睡，直接就拉回家。然后很可以，他们花了400多吧，460我记得是从某一个城市到了亳州。
1: 挺好挺好，我们以前那个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那种三轮车，然后那位同学就是出来门，天三轮问你上哪去，上哪去，你上哪去，你上哪去，盯着他问你上哪去，然后同学说新疆可以去。
0: 你这和哈克阿克苏是
1: 上新疆那个去，然后那个人更蔫走了。
0: 很流行，这个样子。
1: 对对对，我就想起来这个啊。 古小布啊，这是我们老朋友，我以为是他是亳州的，他不是，他说他是阜阳的。
0: 嗯。
1: 在合肥安了家，在无锡工作，你这乱了个长街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所以说亳州呢就去过一次利辛，好几年前去的，当时就没见过干扣面。啊，
0: 你来亳州我请你吃个狗。
1: 下次真的有机会来亳州的话，我们一定要带你去尝尝啊，一定要带你去尝尝。你来到亳州之后，我们再开车带你到阜阳。
0: 对，老表你是阜阳的，你咋没出过干锅面？不可能吧，咱干两天
1: 这不应该啊。
0: 对啊，
1: 他在合肥安家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太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
0: 哦，阜阳人，
1: 嗯，
0: 合肥安家，无锡工作。
1: 对，
0: 安徽省让你兜了个遍啊，加一江苏啊，
1: 嗯，
0: 都在这周边长三角啊，好的。
1: 好的很，好在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哈，就是这个朋友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啊，下次来亳州一定要跟我们说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闷锁上
0: 啊，
1: 带你去吃干扣面，
0: 不要再出去。
1: 这个朋友 啊，最难忘的一刻呢，就是回老家，傍晚坐在院子，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风轻轻的吹，长辈唠着家常，孩子们在院子里边追逐打闹，就是很简单的画面，就会让你记一辈子。人生坐标，人生的坐标，
0: 嗯，
1: 你听过这个词儿吗？就是人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
0: 哦，
1: 这就是其中一个。
0: 回家，
1: 对，
0: 聚在一起。
1: 就是你比如说像你现在，我问你，今儿上午你吃啥？
0: 干锅面。
1: 那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吃的啥？
0: 不知道。
1: 对吧，就你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些让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儿。你那天甚至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拎了什么塑料袋子，你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0: 嗯，
1: 你在门口等待的时候
0: 好长时间，
1: 对，你穿了什么衣服，你焦急的那种心情你都会记得很清楚。这是你
0: 心情，真的
1: 人生的一个坐标。
0: 哦，
1: 嗯，
0: 这么论啊。
1: 对，
0: 就印象深刻的这些事儿啊。
1: 嗯，
0: 我最喜欢是什么情况？我就喜欢就是，比如说回到老家，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就一家人做饭。从我到家就开始准备做饭，几个人忙活啊，姐姐干这个，哥哥干那个，我们几个干什么？然后看看孩子的看孩子，然后呢摘菜的摘菜，做饭的做饭，
1: 对，
0: 然后一样一样的菜出完之后，再放另一个锅里一起蒸着啊，最后一股脑全上。其实吃饭很快，不到一小时就全吃完了。
1: 对对。就是那种大家在一块忙碌的感觉很棒。
0: 嗯，
1: 就是过年这件事儿也是如此。像过年的话，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放着春晚，然后包着饺子，那种氛围特别好。但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家里边买的速冻饺子哈，一样的味儿啊，在那儿放着呢，然后电视没人看，各自刷各自的手机，对吧？你这个气氛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
0: 还是人与人和人交流啊。
1: 对，就是大家一起去干一件事儿，就是一件很热闹齐心协力的感觉。
0: 别管啥事儿，只要一起干都行。
1: 对对，
0: 这郭小布说直接去找杰哥斗鸡呗。可以可以，来过来过来斗鸡呗。
1: 好，我一定会带您去哈。
0: 嗯，
1: 我叫冯雪瑞，大家可以叫我杰哥。
0: 好的。我叫冯雪瑞，斗几杯无所谓啊啊！哎呀，
1: 他叫张小杰，你们可以叫他学姐。
0: 哎，好的。啊，遗憾是整个暑假都忙着上班，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有空带他出去玩，假期几乎所剩无几，总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1: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觉。
0: 你现在就有了呀？
1: 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前几年我觉得还没有，就是这几年完全就是有了，因为孩子那个落寞感你能感觉到了，因为他懂得越来越多，他听他这个，你看吧，人啊总得有个相比较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愿意和自己的同学比一比，
1: 嗯，
0: 有的小朋友你知道我这暑假，你不搭理他就是一直说，
1: 对对，
0: 说到你听见，你知道我这暑假去哪儿了吗？然后说你去哪儿了呀？我去
1: 魏武光城。
0: 说很多，就是说很多，
1: 对吧？
0: 就你去过没？你去过没？你去过没有？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
1: 对对，
0: 很兴奋。
1: 哟，奔跑的蜗牛。
0: 哎呦。
1: 哟，他说这那谁嘛？这谁呀？回来了呀？是不是这语气？
0: 他现在已经就是到元婴期了，回来了。
1: 什么？
0: 元婴期。就是修仙啊，有什么炼气、筑基、金丹。元婴、 化神啊、嗯，还有好多这个境界。
1: 哦，天哪，你好有文化呀！
0: 这就是纯纯动画片看的多。
1: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那么有文化，你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0: 毕竟我们是文化有限公司嘛。哎呀，真是啊。
1: 这个奔跑的蜗牛我印象老深刻了，还有谷小布，这都老朋友了哈。
0: 嗯，
1: 很老了，他们都一脸哭出的老朋友。
0: 哦，你还真是啊。
1: 嗯，
0: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有的没成家，
1: 嗯，
0: 有的还在上学，
1: 嗯，
0: 现在都已经工作三四年都有了。
1: 衣服啊，
0: 你现在你时间真长哎。
1: 嗯，
0: 沉默淡说，
1: 雪润回来了、嗯、谢谢你。
0: 哦，大家都在默默关注啊。
1: 真的，我哎呦，这种感觉太幸福了吧，朋友们，
0: 很幸福。
1: 我从小长得这么大，还没有被那么多人同时惦记过。
0: 你很幸福，你很幸福。
1: 惦念、牵挂、关心啊、谢谢大家，真的感谢。
0: 真的，真的，有人惦着惦念的感觉。
1: 世纪，我已经回来俩运气了。只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话，见面比较少一些哈，朋友们，谢谢大家对雪瑞的支持。这个朋友奔跑的蜗牛。他说那时候还没结婚，现在都混进一年级家长群了
0: 啊！
1: 哇哦，那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0: 那时候要跑着来玩，他喜欢，我记得你喜欢跑步是吧，
1: 现在都可以带孩子来听节目了。
0: 可以，你下了班一定要带孩子听节目。
1: 对，
0: 从明天开始实施。
1: 这就是你爸爸的同青年时期。青春
0: 啊，
1: 真的就是缘分。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听众，缘分，他叫
0: 缘分。还有谁？就是喝酒吹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多小孩听节目的多得很。
0: 嗯，
1: 还有那个青哥的儿子。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节目，
0: 王总，
1: 对，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说呢？老少皆宜。
0: 对，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啊。
1: 嗯，
0: 那我就给自己夸了一波。
1: 对。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0: 嗯，
1: 还等啥？这位朋友，你来来。
0: 我说最大的遗憾呢，是报了好几样兴趣班，孩子每天都赶场上班上课啊，真正放松玩耍的时间呢特别的少，假期过得比上月还要忙碌啊，哈哈哈。
1: 确实，确实。
0: 泽西君说：“皆大欢喜。哦”
1: 他从哪儿开始接的这句话？
0: 咱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我们说的其他的吧。就慢慢的来，就是你大家呢，比如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前面那个说的那段话给框前里面，要不真不知道。
1: 我真累，老少啊、哦，他说老少皆宜，皆大欢喜啊、
0: 哦。
1: 这一看就是老朋友，还真愿意给咱俩解释。
0: 哎呦，
1: 这就别管咱提多么无理的要求，群里听众朋友都能够满足我们，
0: 我
1: 转200块钱吧。
0: 是我们僭越了。这是。
1: 和风朗月说，如果他到亳州，你会请他吃干扣面吗？
0: 肯定会。
1: 他到了。他到了。
0: 来来来，在哪儿？你赶紧赶快来。
1: 到了，快快快快，朋友们。
0: 对，你到。
1: 这可是我咬牙切齿帮你们争取到的哈。今天限500个人。
0: 哦。
1: 今天限500口子啊，吃干扣面来了，都快。
0: 他说你俩有没有发现时间最近越来越快了？
1: 发现了，是你挑的表吧？
0: 哼，你给他商量了。哎，朋友们，确实是，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不是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觉得，就能用的时间呢，真的是越来越少。
1: 我也觉得，我深刻的觉得，
0: 因为一天只能干一件事。
1: 我深刻的觉得，朋友们，就是，哎。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啊，我每天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我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
0: 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试着理解。
1: 就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像我姐经常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已经10岁了，我都觉得我现在像回到我自己家的时候，就是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尤其是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儿。
0: 嗯，
1: 然后一扭头啊，
0: 自
1: 己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对对对对，
0: 妈妈你说什么呢？
1: 所以现在就特别能理解那首歌，时间都
0: 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
0: 当当就完了，
1: 老了
0: 老了，真是，
1: 我也不知道下边的词了哈，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了吧。
0: 找王正亮给他打电话。
1: 嗯 嗯, 嗯，
0: 你这个确实是的，这个 怎么
1: 说
0: 呢？
1: 他说你俩发现没有，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感觉又要过年了。
0: 是啊，
1: 你要过年了吗？俺这边还没过百二十五来年，你都要过年了吗？
0: 你知道有一个节点，
1: 嗯，
0: 就是每年只要就是到了那个月份开始六七班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潜意识认为这一半的年过去了。
1: 嗯，是的，
0: 我就真的是这种情况。你别管他是六月份，你虽然说那个时候才四月份，甚至是五月份，是吧？他这个农历是那样过，但是我都觉得半年已经过去了。就每次到这个，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就很热。
1: 这个朋友祥婷，你好，老家的这个建自建房没有宅基地怎么申请？首先，这个自建房的这个原则是一户一宅哦。如果说你们一个户口本，我能在这解释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1: 如果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你就只能有一处那个宅基地。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两个户口本分开的，然后宅基地的话，可以向你的那个村组织去申请。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额外的宅基地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是这样子的。但是得拿着那个材料到你们的那个当地的，像镇政府，然后去拿那个申请材料。
0: 嗯。
1: 啊。你们是两个户口是吧？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550-1234哈，然后你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得看你们村有没有这个地能够批给你。
0: 他得在哪个区域啊？
1: 对对，
0: 好吧，政策影响下啊。
1: 两个户口一个宅基地，对，那你看有没有地，主要是有没有合适的地。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那些这个土地划分性质不一样啊。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家里就五六口人很正常。
1: 嗯，对，你现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550-1234，具体的话你可以再问一下，然后你们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们村得根据情况哈。
0: 好的。
1: 好，这个朋友说，
0: 你听到了550，对，是这个号码，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这个啊。
1: 嗯，好。记得有一回下大雨，一个人窝在家里，一家人窝在家里。
0: 嗯嗯，好的，
1: 谢谢，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
0: 嗯，
1: 有问题您可以再来问哈。这个朋友说，一起包饺子看老电影，窗外哗哗下着雨，屋里边就是那种热气腾腾，这种感觉就感觉很幸福，
0: 是暑假最难忘的片刻。
1: 嗯，
0: 哦，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不管做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我们就是像夏天的话，也可以不一定要包饺子哈。嗯，
0: 下个凉面条。
1: 夏天，对对，
0: 做个散黄面。
1: 家的人搁的时候挑凉面条吃。
0: 对，裸个裸馍，弄个丝面饼子，扎个鸡蛋蒜。
1: 还有一个非常美滋滋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买个大西瓜一切，然后拿勺咬着吃，美滋滋。
0: 对，我现在都不敢多吃西瓜了，说西瓜寒，胃不舒服。
1: 是吗？
0: 以前我从来没觉得什么胃不舒服，我现在就特别奇怪。
1: 张永杰现在最怕宫寒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当年打进冷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我还叫牛骨碌杰。
1: 牛骨碌。牛骨碌。
0: 哎呀，真是。
1: 朋友们，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叶和那拉，
1: 钮祜禄甄嬛，
0: 钮祜禄，哎，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啊，我妻子的。

0: 平时我做节目的时候，你知道坐在旁边这个人，他不接梗吗？
1: 我都在偷听。
0: 其实也是他，吓那一下哈，就那突然想啊，确实还跟别人搭档过啊，吓你们一下啊，
1: 也没有是这个机会啊，
0: 差不多3年前吧，跟镇子哥搭档过，至今难忘呀，至今难以忘怀呀，他帅气的侧颜，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
0: 和他那接不住的梗。谢朋友说、
1: 一切都刚刚好啊。
0: 哎呀，说是说我们俩好比是郭德纲于谦，
1: 他得剃个短发，我得烫个头才得像。
0: 哦，那你意思是我是郭德纲吗？
1: 那你那孩子真是，你
0: 朋友们，
1: 你是豆眼，我是捧眼啊。
0: 江山父老能容我呀，
1: 不食人间造孽钱啊，认识啊。哎呦喂喂喂，怎么了？一口老痰，
0: 把我说高兴了啊。
1: 好的，
0: 郭德纲说我被糟践的最狠的一回了。就是
1: 有模有啊，
0: 女版郭德纲，我是郭德铁啊。
1: 我应该是我叫张曼。
0: 这朋友说刚电话是多少，我们的这个恶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祥婷哈，你可以记一下，叫550-1234，你们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具体的咨询。
1: 对，550-1234啊。
0: 对，赶紧拿逼吵摇来。
1: 对的呗，可是佛办就办，可是这么好嘛热线。
0: 550-1234哈，人家记住的话你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哈，要没记住待会儿过2分钟我再说一次啊。
1: 对，一定要这个开场白，喂，可是佛办就办，还有个这么好嘛热线啊，对，就是行啊。然后说你的问题就行了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1: 不给批怎么办，可能就是
0: 不符合要求的话，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不给批。
0: 肯定得符合要求哈。好的，记了就好啊。这位朋友说很遗憾啊，在这个暑假没有好好读几本书，这不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吗？
1: 这一生的遗憾。
0: 本来呢就列了很多的书单，结果天天刷手机出门闲逛，书翻了几页就搁置了，那也很不错了哈。假期过完了，计划大多都没有完成。
1: 那你就是没计划。我告诉你，在你床头放了那本书一星期你没看完，这辈子你也差不多就看不完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就是这种情况啊，
0: 真的。
1: 所以说看书一定要是有一个固定时间，
0: 但我这个我得自省一下，说实话哈，我真的认认真真看完的书不多。
1: 外面天好漂亮啊。
0: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旁边来了个人。
1: 你先看看天。
0: 朋友们，你们看郭德纲跟于谦说相声的时候，这于谦有没有在旁边吓过郭德纲？
1: 那哪知道呀，这是。
0: 哎呀，得罪了两位老师啊，
1: 反正是喝醉了
0: 两位祖师爷。哎，吓我一大跳，真的确实好看啊。我们俩经常会因为美景然后耽误了干正事儿，
1: 也耽误不了大家太久啊。
0: 对，
1: 如果说今天你没聊过瘾呢，明天您接着来。
0: 好，
1: 对吧，
0: 明天是周二啊，我们各位相约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哈。
1: 明天对，差不多了，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嘛，明天九月一号嘛。
0: 对，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悦动全程，我们明天再会啦。
1: 好的，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人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场景。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通透。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都怀揣着虚妄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求旁人懂得自身苦楚，万般执念终会随光阴消散，唯有看淡得失，方能安稳度过人间这场大梦。

0: 日子总随天色变换心情，晴朗时满心都是和人相伴的暖意，阴笼罩便忍不住陷入孤单回忆，落雨时分更容易翻涌旧心事，从前总盼能与一人共赏所有朝夕，不分阴晴四季相守不离，可后来走散才明白，同行只是一程，好天气的温柔留不住远去的身影，独自行走的路上只能学着独自接纳每一种天色，把过往相伴的温柔妥帖收好，任由晴雨更迭，慢慢与孤身的日常和解。
1: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一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昏暗氛围里，目光不经意相撞，刹那间心跳乱了节拍，克制不住翻涌的悸动，周遭喧嚣尽数消散，全世界只剩彼此模糊轮廓，理智拼命拉扯，却抵不过本能的吸引，暧昧情愫无声蔓延，藏不住眼底发烫的温柔，明知这份悸动飘忽难长久，仍甘愿沦陷片刻温存，短暂交汇过后，只剩心底残存的燥热，那段克制又炽热的瞬间，长久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即国际亳州中医药博。

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2: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为了优惠政策，往往选择异地买车。拿到新车之后，就一定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有的车主啊，丝毫不计较，提了新车直接上高速，甚至一次跑十几个小时。那么，刚提的新车直接跑高速对车有影响吗？买了车为什么要先办理临时牌照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一般刚买的新车大家都会比较在意，开得比较仔细，但是异地买车开回来就难免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新车刚买回来就跑高速会不会伤车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要面临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如果新车跑高速，那么发动机工作转速高，机械的磨损最大，而第一箱机油呢正是金属碎屑最多杂质最多的，用这些带有大量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损耗，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磨损，这样磨合期后的车辆可能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不赞同新车马上走高速的行为。

对于新车直接跑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漆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2-3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

0: 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

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临时牌照可以上高速吗？是否是全国通用的呢？首先可以确定，临时牌照是可以上高速的，但临时牌照也分类型，不是所有临时牌照都能全国通用。不同的临时牌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天蓝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行驶，棕黄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全国都可以通用。如果新车出了本市，办理临牌的时候一定要办棕黄底纹黑字的那种，以免被扣分。另外，临时车牌有效期分15天、30天、90天，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失效期之前一定要办理正式牌照。 Yes, sir.

办理了临牌之后一定要放在车的指定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扣分的。办理了临牌一共两张，一张要放在前风挡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另一张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临牌与正式牌照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交通违章也会被拍到，也会被扣分罚款，所以办理了临时牌照就要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